在曲江池西北角，道程约五六里路。这寺和别的寺宇不同的，就是在正殿之前列着一层层的石碑，不下百十来栋。唐朝神龙年后选取的进士都在这题上人的芳名，而雁塔也就因为这样流传世人之口。直到现在，塔在殿后高高的土基上，塔门有唐朝褚遂良的圣教序碑，并没有残破，也是为赏鉴碑帖的人所宝贵的之一。这个塔和开封的琉璃塔恰好相处在反面，那琉璃塔是实心的，只在塔心划开一条缝，转了上去，所以塔里划一寸木料。这雁塔却是空心的，倚靠了塔墙，四周架了栏杆板梯，凌空上去，所以有三四个游人扶梯登塔的话，只听到噔噔的一片踏木桥声。而且在上层的人可以看到下层的人，便是其他的塔也很少有这种构造。这个庙在隋朝时叫无漏寺，唐高宗为文德皇后改造时改名叫慈恩寺，直到现在。小雁塔在大雁塔西边，下面是建福寺，塔虽有十五层，却比慈恩寺的七层塔矮得多，所以呢就叫小雁塔。这里有两种神话，说是地震一回，这塔就会裂开，再震一回又合起来。又说呢，庙里有口钟，武功河边捞起来的，相传有女人在河边倒，声闻数里，于是就觉得了这口钟。因为雁塔钟声是关中八景之一，所以在这里顺带一叙。在西安的人听到新城大楼这个名字，就会感到一种兴奋。便是国内报纸没有重要人物到西安的时候，也会连带地记上新城大楼四个字。原来这是绥靖公署宴会的场所，大人物来了总是住在这里的，既是官衙，怎么又算名胜古迹呢？这是因为这里是明朝的秦王府，四周筑有土城，土城里很大一片矿地，是前清驻防旗人的教场，旗人也就驻防在东北角上。辛亥军事城里一场大火烧个干净，民国十年冯玉祥手里把这里重新建造了，叫做新城。到宋哲元做陕西广渡的时候，更盖了一幢中西合璧的大厅，因为下面有窑洞，所以叫大楼，合并两个名词就叫新城大楼。后面有个场厅，里面立有大小石碑二三十块，其中呢颜真卿自传自书的秦礼碑最为名贵，这块碑宋史很多人模仿，原名就失传。民国十一年在西安旧藩台衙门里挖出，虽然中段全文不缺，据人推测已埋在土中一千年了。小碑林里有了这块碑，所以这个地方也成为圣迹之一。只是这在晋绥公署里面地方太重要了，游人是闻名而已。到西安来游历的人，省立图书馆那是值得一游的，馆在南院门，交通很便利，里面分着古物书籍两大部分。我所看到的有以下几样东西值得向大家介绍的。一、八骏图，这是唐代的石刻，乃是在大石块上浮雕起来的，一种古朴的意味，和近代的石刻有所不同。其中两块被人盗卖到国外去了，现在呢只剩下六块，嵌在东廊墙上。二、宋版藏经全部及明版藏经，这种书国内别处虽然也有，可是呢不及这里的多，满满的陈设了三间大屋子，传说有一万一千多卷。馆里对于这书管理得很严密，非有特别介绍不许参观。三、唐钟，是唐睿宗用铜铸的，高一丈多，书画都完全不缺，现在东廊外用一个特别的亭子罩着。四、北魏造像，在西廊另有其他许多唐宋石刻配衬着。五、
出土古物。

0: 物，也在西边屋子陈列着，虽然不多，各代的都有，周鼎尤其是宝贵的。六，汉宫春晓图，这幅图藏在图书馆楼上，要特别介绍，方能有所绘楼阁山水人物，非常细致。作书者为袁某，也不能记起什么名字了。据图书馆人说，这是名画。接下来说华塔，塔本不怎么高，但是值得一看的就是每层塔上各方都有嵌有一个石刻佛像，这是唐代的石刻，在这里可以和北魏的造像比较一下，研究研究这两个时代的雕刻如何。在第四层上有个女像，据说呢是唐明皇为杨贵妃刻的，塔在书院街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里，塔外围着一道矮墙保护石刻，游人只能远看了。莲花池就算是西安的公园了，地址呢是在城西北角，里面很宽敞，本来是明朝的水渠，后来干了，民国十七年改为公园，栽了许多树木。南北两个池子，周围约一里多路，在池边树木里建了两三个亭子，为西安市的一个市民清游之所。但是当我去游的时候，池里水干见底，没什么乐趣，听说要大大的修理一下，大概将来是会比现在较好些的。西五台这地方本来没什么可观赏的，但它很负盛名，因为那里有个大市楼，每逢旧历六月初六有一度庙会，所以呢被人们称道着。我在西安镇于它的盛名也曾特意去了一次，这里更在莲花池的偏西，在很污秽的场地上，一排有三个黄土台子，前面一个，上头有破庙一所，门口坐了马营养马之所，当然是味道不好闻了。最后上面一个却是一个更楼式的亭子，登那亭子上可以望到西安全城。我始终有些疑惑，这里哪够算是名胜？后来向人打听，原来这是唐朝皇城的遗址，一千年以来唐代宫阙什么都没有了，仅仅就是这几堆城墙土基而已。今天的西安之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作者每个景点介绍的笔墨虽然不多，但是呢却点出了精髓，如有机会一定要亲自去西安的街道走一走看一看，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独特感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雨飞，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下雨的雨，芳菲的菲，雨飞会随时关注。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三十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 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好。第七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首奖，2018年7月17日在香港揭晓。东北作家刘庆以其长篇小说《纯点》摘取了这一殊荣。刘庆是继贾平凹、莫言、王安忆、阎连科后，成为第五位获此奖项的内地作家。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为您推荐获奖的这部长篇作品。第七届《红楼梦》奖决审委员会的评语是：刘庆的《纯点》是一部气魄宏大的作品，描写库亚拉族人如何在动乱的世界中挣扎求存，调整了自己与世人的关系。刘庆善于描绘人的感情，小说中更呈现了在中苏边界上库亚拉人的村镇中多元种族的混合，包括满人、汉人、俄国人、日本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纯点》 准点，口耳相传时代留下的经典，

动地呈现了整个族群在动荡战乱中鲜活的人物列像，以及萨满文化的余晖和没落，是一部史诗般的巨狗。纯点的原意是游走于社会边缘的江湖人士使用的暗语，也就是所谓的黑话，但刘庆将其引申为口口相传。这部纯点就是口口相传的民族史、民间史。刘庆的纯点创作历时15年，小说以一个萨满自述的方式开始故事，而故事从1910年开始。传说中，每一个逝去的萨满都会成为回家来的人，有机会附体于后代的萨满。被附体的萨满会通宵歌唱，能用木石敲击出各种节拍的动听音节，会各种山雀的蹄爪，能站在猪身上跳舞，猪不惊跑。魂附的萨满传讲家族和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将成为纯点，如长河之水滔滔而溯。满豆是一个命定的萨满，但他却要用一生来拒绝成为一个萨满的命运。满豆长着一双猫眼，有着神奇的夜视能力。满豆12岁那年，村子里来了马戏团，马戏团有一个花瓶姑娘。为了小姑娘求救的玩笑，满豆踏上了陌生的旅途。他和他的花瓶姑娘苏念被土匪劫持到王良寨，因为神奇的夜视能力，他在王良寨改造成理想村的过程里生存下来。在朝鲜爱国者的营地，满豆因为能够看清黑夜，成为爱国者们的战友。后来他成了一名抗联战士，作为苏军进军中国东北的先遣人员，跳伞失误，丧失了记忆。1967年，在批斗会现场，满豆恢复了记忆。20几年过去，更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扑面而来。说到为什么将纯点的人物故事设定发生在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初期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刘庆说，历史有迹可循，每一个人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在时代的洪流中颠簸，互为生存背景。而在过去的100多年时间里，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20世纪上半叶被日本侵略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东北人的痛苦是最深的。上世纪30、40年代，东北作家萧红、萧军在中国文坛上崛起，可以说是东北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次接轨。他们的作品之所以产生轰动，就是因为东北最早成为沦陷区，他们的国家之痛比其他地方的作家要更强烈，也更深刻。而这段历史也深刻地塑造和影响了东北人的性格与文化，以此为背景讲述东北人的心灵史，才会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来处与去处，真正口口相传地把故事讲下去。其实纯点的故事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和不可思议。纯点的创作过程长达10多年，刘庆有记录作品创作时间的习惯。纯点写下第一行的时间是2005年2月18日22:03，2015年9月3日10:26写完最后一行。在创作的同时，刘庆始终没有间断报社的工作，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开14个会。许多了解刘庆生活状态的朋友都认为他无法完成一部数10万字的长篇小说，但最终54万字的纯点还是在10多年后面世了。假期是刘庆集中写作纯点的时期，他说，我每次写作都要写开头，因为每次开始写作前，他都要把之前的部分通读一遍，而后整理思路，着手创作下一段故事的开头。随着篇幅的增多，阅读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的写作变成了手压井的模式，你得先将水倒进去，才能让创作复苏。兼职写作的过程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是每次重新

出发都要耗时耗力，但刘庆认为好处更多。兼职创作让他不急于完成，而能一点一点将作品打磨至完美。创作时间的拉长，也让他有足够时间让他反复研读萨满教的资料，有时间研究消化和利用东北史和抗联史。他对史料的认知让专家也感到惊讶。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刘庆对东北人文历史的认识和解读也越来越深，这让作品中的故事更加厚重。在写作过程中，刘庆经历了父亲病危、儿子出事、自己身体抱恙以及工作中的种种不顺，但这一切都无法让他放弃写作。因为就像刘庆所说，写作是我唯一的慰藉，只有写作才能让我得到一些快乐。希望我们的读者会在刘庆用长达10年的时间来潜心打磨的这部沉甸甸的长篇小说中，感受到纯点带给我们的厚重历史。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对于怕热的人来说，最难熬的应该就是面对持续的高温天气了。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在作家冯骥才的文字《如何享受酷暑》中，一起来换个角度体味酷暑。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这一日终于搁下扇子，来自天上干燥清爽的风吹得我衣袂飞举，并从袖口和裤管口钻进来，把周身滑溜溜地抚动。我惊讶地看着阳光下的依旧夺目的风景，不明白数日前那个酷烈非常的夏天突然跑到哪里去了。是我逃遁似的一步跳出了夏天，还是他在一夜间崩溃？身居北方的人最大的福分便是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四季分明。我特别能理解一位新加坡朋友每年冬天要到中国北方住上十天半个月，否则便会一年里周身不适，好像不经过一次冷处理，他的身体就会发酵。他生在新加坡，祖籍河北，虽然人在中年都是下在新加坡长大，血液里肯定还执着地留着大自然四季的节奏。四季是来自宇宙的最大节拍，在每一个节拍里，大地的景观便自然地更替与更新。四季还赋予地球以诗意，悟性极强的中国人在四言绝句中确立的法则是起、承、转、合，这四个字恰恰是四季的本质。起始如春，承续似夏，转变若秋，合拢为冬，合在一起不正是地球生命完整的一轮？为此，天地间一切生命全都依从这种节奏。无论岁岁枯荣与花草百虫，还是长命百岁的漫漫人生，在这生命的四季里，最壮美最热烈的不就是这长长的夏天吗？女人们孩提时的记忆散布在四季，男孩们的童年往事大多是在夏天里，我们儿时的伴侣总是各种各样的昆虫，蜻蜓、天牛、蚂蚱、螳螂、蝴蝶、蝉，此外还有青蛙和鱼儿，它们都是夏日生活的主角。每种昆虫都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快乐，甚至我对家人和朋友们记忆最深刻的细节也都与昆虫有关。比如妹妹一见到壁虎就发出一种特别恐怖的尖叫，比如邻家那个斜眼的男孩子专门捕捉蜻蜓，比如同班一个最好看书的女生头上花形的发卡总招来蝴蝶落在上面。

再比如，父亲睡在铺了凉席的地板上，夜里翻身居然压死了一只蝎子。这不可思议的事使我感到父亲的无比强大。在快乐的童年里，根本不会感到蒸笼般夏天的难耐与煎熬，唯有在此后艰难的人生中才体会到苦夏的滋味。快乐把时光缩短，苦难把岁月拉长，一如这长的仿佛没有尽头的苦夏。

0: 我至今不喜欢谈自己往日的苦楚与磨砺，相反，我却从中领悟到苦字的分量。苦原是生活中的蜜，人生的一切收获都压在这沉甸甸的苦字下面。然而一半的苦字下面又是一无所有。你用尽平生的力气，最终获得与初始时的愿望去之千里，你该怎么想？于是我懂得了这苦夏，它不是无尽头的暑热的折磨，而是人们顶着毒日头沉默又坚韧的苦斗。人生的力量全是对手给的，那就是要把对手的压力吸入自己的骨头里。强者之力最主要的是承受力，只有在匪夷所思的承受中，才会感到自己属于强者。也许为此，我的写作一大半是在夏季。很多作家，包括普希金，不都是在爽朗而惬意的秋天里开花结果？我却每每进入炎热的夏季，反而写作力加倍的旺盛。我想，那一定是那些沉重的人生苦夏，锻造出我这个反常的性格习惯。我太熟悉那种写作久了，汗湿的胳膊粘在书桌的玻璃上，美妙无比的感觉。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穆。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枯涩与艰辛，甚至还有一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而是你给他。年年盛夏，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苦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信心十足。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夏天的最后一刻，总是它酷热的极致。我明白了，它是耗尽自己的一切，才显示出盛夏无边的威力。生命的快乐是能量淋漓尽致的发挥，谁能像盛夏用一种自焚的形式创造出这盛极而衰的瞬间辉煌？于是我充满了对夏天的崇拜，这是我精神的无上境界，苦夏。
1: 如何享受酷暑，来自作家冯骥才的一篇文章，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四季的轮回孕育缔造了万物的生生不息，而盛夏酷暑的滚烫是四季中最辉煌热烈的表演，是盛极转衰前的狂欢，是自我牺牲式的奉献。而在辉煌的大自然面前，我们就像一粒尘埃，渺小到只有崇拜与仰望，去享受它赋予的每分每秒。我是一凡，这里是阅读时间。在节目的最后提醒您，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那是日落时候轻轻发出的叹息吧，昨天已经走

0: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州之声
3: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烟火的最亮里，穿着白裙的女孩猝不及防地将一个少年的眼神也点亮。怦然加速的不是她口中跳动的音节，而是无法复刻的心跳骤停。手中并非仅仅写满那个稚嫩的名字，分明是攥着滚烫而无法再言的勇气与未来承诺。那个凝定的瞬间，在时光长河里被渐渐沉积晕染，慢慢凝结成最透亮的一颗晶石，仿佛夏日最明艳的烟火，瞬息的光彩燃烧毕生记忆，并非定格一个结局的圆满，而是被永恒写进生命未来情节的最初始那一张题记。

在物质狂潮咆哮的今日，足够以锋利直白的叩问，人人值得拥有些什么，撕开了现代消费主义的华丽皮囊。歌词中琳琅的房子、金表、表象光鲜，实则映照出我们身处饥饿的浮华。人们沉溺于资本编织的占有幻梦，心灵早被掏空为巨大的空洞。我们坐拥一切，却愈发贫瘠。世人常在不够的叹息中迷途一生，而歌者借歌名道出刻骨痛悟，爱是唯一的解药。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那放公园长凳与褪色电影票根，原是平凡时光的记忆凭证，此刻却在音符中颤动，映照着城市霓虹下无数灵魂的守候。深埋的星斗，长虹电影院的风霜，是两颗星隔世的隐喻。纵然科技让世界通达，掌中地图能丈量每寸土地，却推不开两颗星相望时的万里隔膜。地铁穿梭如时光隧道，云台转动着虚空光影，唯独那份属于灵魂的归处仍滞留云端。当城市化作幽闭的太空舱，那些无人接收的爱只能在尘埃中漫成古老的地层，封存为时光也无法化解的暗色结晶。

兰花楹下，镜头之中，夏天末尾的相遇，构筑成了一个无比鲜亮而私密的喜欢的世界。当那个你离开了，连带着整个为之雀跃的世界都崩塌了，那个喜欢的世界竟成为无法归去的痕迹。歌词精准捕捉了这种巨大的反差感，将往昔的明媚与当下的缺失交织在一起，那份深埋心底无法弥补。

离开了，连带着整个为之雀跃的世界都崩塌了。那个喜欢的世界竟成为无法归去的痕迹。歌词精准捕捉了这种巨大的反差感，将往昔的明媚与当下的缺失交织在一起。那份深埋心底无法弥补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的家，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那份小心翼翼又无比渴望的暗恋心情，被那句默默在你的身后守候的我轻轻揭开。整首歌都萦绕着一种不敢说出口却又按捺不住想靠近的悸动与酸涩。最戳中人心的是那颗卑微又执着的心，只要能偶尔并肩感受到对方发梢的风，在月光下分享同一条路的影子，那份带着寂寞的酸酸甜甜便是他的全部拥有。这首歌唱进了暗恋里那份不求回应默默期许靠近一点点就好的卑微美好，道尽了青春里一份干净却刻骨的惆怅心。

人类心跳与行星公转频率接近时，都会产生共振的潮汐，星空变成情书纸页，外星生物化身少年心事的听筒，多么童话般的赤诚。当用光年传递我爱你的和声响起，便明白最单纯的心意才配穿透光年尘埃。我们终究需要一个无重力的故事，对抗成年世界的引力。这般永恒的纯恋诗篇，让每个仰望星空的人都听见了自己童年的回音。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夕阳下牵手，或在灯下共读绘本。时代热衷快餐消费是爱恋，此中勾勒的相守，却如熬一碗红豆汤，小火慢煨的柔情方能醇厚隽永。我想中分明是一种大巧若拙的深情宣言，幸福原本无需追寻远方，不过在一双愿意细数昼夜流转的明眸前悄然浮现。在浮躁世界里，学会拾起亲手煮热粥的耐心，这便是一份最坚实的力量。岁月将把每一个平凡瞬间熬煮成悠长的情话。

0: 深的我心事。
1: 青春的暗语被镌刻其中，以为那颗柠檬糖会发酵成甜蜜，那悬而未决的盼望何忍不安，但甜意终究是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古道荒山苦相争，黎民涂炭血飞红，灯照黄沙天地暗，沉迷星斗鬼神经，忠义名标千古重，壮哉身死一毛轻，长坂坡前滴血泪，使坏了将军叫赵子龙。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节目里。咱们还是连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之前的主人公是关二爷关羽关云长。哎，不过今天听到我们这个定场诗，您就知道了我们这主角已经换成了赵云赵子龙，这也是小楼个人非常喜欢的三国演义当中的一位名将，不仅是忠勇无双，而且是智谋出众。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孙淑君先生演唱的《长坂坡》，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欣赏。

娇儿啊，你醒来吧，见公子把这小手儿轻舒眼儿懒，睁了他也看着人，眉头啊一蹙，小嘴儿一撇，小脸儿向我的怀中乱动，撞出去夫人碰到我的心。

来呀，遥望见忽有那贼兵在草地行，士气难复，伤痕痛，要紧呀，手扶着坟头站起了身形，见路旁有一所

强忍不疼。

天见那交锋，真是血染蓬蒿满地红。哎呀，剑上疼痛，钻心透骨，喘吁吁，气断难接，腹内空，叹交声，汗流粉面。

表忙忙，儿女又问那丈夫名，真为绿金红铁的父亲，这一生家呀，原来此处名山行，我只见他宝剑银枪带血腥，欲开银袍为驸马。

两叩首啊，说主母受惊，小主让，这都是陈兆勇。

城中夫人说，国家之幸乃天下之幸也，要问到你们谁同去了，点点头说，将军少礼，赵云站起来，俯把身躬，请主母屈尊对体，齐臣的马到那床阵时，千万把小主金兰莫要担惊。夫人说不战吗？忠良说正是，

见我那儿夫他昨天的命，也难为他一双俊眼。世人目赵将军，你真与我那夫主他绑地同，软却却四肢无力。夫人跪倒，赵将军，我这词一拜。

在飘零，悲切切呀，手指着我的怀中，我眼瞧虎见，说你可怜这懵懂无知的小幼童。

的一疼，说娘的儿咱尽到母子的缘分酸满，我的小冤家

老云说，我今朝想讹走教育你，大略将军也不用我再叮咛，但只是马壮人冲，刀枪无眼要留神，护公子的性命保你自己的

将军你诧异，我一妇人身带重伤，我怎能够随行？而况且我不能成计，将军你用马，难道说过万军中你跑着战争？赵将军你就一个额斗强如我，千百个迷失这个孩儿，他本是刘门之中的街区豪城，享人生多年大限，终须誓死，我今朝死为之幸也顽固分明。赵将军你替我多多拜上皇叔家，叫他给天心，时时年年女藏生三尺剑，征扫烟尘，捉贼。

一只手高托红日，严寒出行赵将军，你切记于心，就抱我而去吧。这赵云总不接公子劝主母同行，夫人说你看那旁有责兵来到，赵云扭向看分明，列仙人夫妻的婴儿狠心放下，转向去伸头扶颈，魂断幽冥，泰然取意归天去，葬峨眉笑笑。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哎，有一位这个来自山东威海的朋友哈，说自己这个年纪比较大，上网查询资料呢不太方便，非常想听到一段这个郭荣启的单口相声叫《看山虎》，说这是一个老段子啊，不知道小楼这里呢有没有？给您看了一下哈，咱们这儿还确实有这个段子，郭荣启先生的单口相声《看山虎》，哎，送给我们这位山东威海的听友，咱们也是来一起欣赏。
1: 给大家说个笑话，名字叫看山虎，可不是真老虎看山，是东北啊某森林区有一位神枪护林老模范，外号叫看山虎。老英雄60多岁，精神百倍，在幼年呢还练过武功。老模范热爱集体，对公家的财产呢认真负责，在山上支树造林是个能手，不但支树造林是个能手，在山上打猎也是第一名。自己在山上盖间小房，四外拾了挺干净，种了许多花，门口有几个大树墩子，大一点的当饭桌，小的呢当座。有一天中午啊，吃完了饭休息一会儿，老模范进山了，刚走不大功夫，山下上了一人，这人20来岁，叫小猴，搞好了对象了，秋后要结婚，盖房啊缺2根房梁，到山上要想砍2棵树，腰里掖着斧子，还带着2把旅行用的千水红，一壶是水一壶是酒，这小猴爱喝。小猴喝完酒啊，他是爱说，哎呦，陈谷子烂芝麻，絮絮叨叨，黏黏拽拽，没完没了。小猴是这么一毛病。上山的时候四外看着，离老模范这个小屋不远，喊上了，老爷爷，老爷爷，我来看您来了，您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怪闷的哼的，我来陪您说会话。他拿着酒壶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嘿，我这有酒啊，老爷爷爱喝2盅，我把他灌醉了，什么事儿全好办了。三杯下肚，肚里一热，心里一痛快，我再说2句好话，去砍2根去吧。哎，就是这主意。老爷爷，您上哪儿去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他这正喊着了，老模范打山里走出来了，扛着猎枪，唱着护林老人歌。老模范是往这儿走，小猴，哎呀，老爷您回来了。猴小子，你怎么这么闲，在干什么来了？老爷爷，什么，我到山里啊，我想弄点我想弄点这个财。什么财呀？房梁啊，房檩啊，房柱啊，山上样样俱全。公社叫你来的吗？社里给你开条子了吗？不是那个财。老爷，我想弄点这个药。哦，药材咱们山上有，一亩草百步草，细心党参十柱子五辈子，还有狼毒。要贵重的药也有，要人参去歹参，要鹿茸去蛆鹿，要虎骨去打虎。你打算要什么？哎，老虎。老爷爷，哎呦，这山里真有老虎，这东西可厉害，跟猫一样，那2只眼睛到晚上也看得见。

0: 人。
1: 哦，猴小子，怎么你怕老虎吗？
0: 哎，那个老爷，哎，真老虎我不怕。
1: 哦，真老虎不怕，你怕我这看山虎啊？
0: 嘿，我怕您看山虎干嘛？真老虎我不怕，我上山来又不是偷木材。怎么你到山上干什么来了？哎，那老爷，我到山里走走，顺便的看看你老人家。
1: 好，只要不是成心来偷木头，我是打心眼里都欢迎你呀。
0: 偷木头，嘿，那可真是老虎嘴上拔毛找别扭，老虎拉车谁敢呢？冲您看山虎这个大名，也得把他们都给镇住。
1: 嘿嘿，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
0: 哎，您这话可不假。小猴心想，今儿我来就叫你打打盹。老爷爷，我知道您爱喝两盅，来来来，咱爷俩喝喝。把这壶酒就给了老模范了，他这壶可是水，咱爷俩一人一壶，喝可是喝，咱可说好了，今儿全把它喝干了，咱可不许含糊的。
1: 哦，好小子，要跟你爷爷我较量较量，我可有日子没喝酒了，不是别的，上几岁年纪的人不担酒了，多喝一点就醉，我还有个毛病，喝醉了爱睡觉，睡着了怕耽误事啊。
0: 小猴一听正对我心思啊。
1: 哎，猴小子，你爷这还有狍子大腿肉，这还有一点野鸡肉炒辣子片，咱拿它当酒菜。
0: 哎，好，老爷爷，我就爱吃狍子肉。
1: 嗯，想当年你爷活着时候啊，我们老哥俩常在一块喝，你爷爷是个好体面的醉鬼了，一喝就醉，喝醉了信口开河，心里有什么说什么。那时候我们老哥俩一块给地主干活，你爷爷喝醉了就骂老财，有次把地主骂急了，地主要打你爷爷，你爷爷哪听那个，抄起猎枪来照着地主，跟打狼似的，哐就一枪，把这小子吓跑了。你爷爷临死的时候还是那个暴脾气呢。
0: 哦，怪不得我这么爱喝酒呢，原来是我爷爷传下来的。喝着吧，老爷爷。
1: 好，怎么你给我送酒来，想要点什么回礼呀？
0: 老爷爷，您想哪儿去了？我爷爷跟您是好朋友，我爷爷死了，我陪着你老人家喝两盅，还要什么回礼呀？我这是给您送礼来了。有这么句话，官不打送礼的，喝着吧，老爷爷。
1: 嘿，没听人说过吗？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我心不忍呐。哎，放心吧，你老谁跟谁呀？喝呀，
0: 他净叫老模范喝。这两壶酒并排放着，老模范一伸手把小猴这壶抄起来了，吓他一哆嗦，哎，要坏。嗯，老爷爷，您别拿我那壶。
1: 你这壶怎么了？
0: 我那壶不是，
1: 不是什么呀？
0: 不是酒。哎，是不是？是酒。那个是酒不是酒，酒不酒？这，哎呀，这我那壶是凉的。哎，您不喜欢喝热的吗？来来，给您这壶。老模范一看小猴脸上变颜变色的，嗯，这里许有事，
1: 我得留点神，镂空我得看看他那壶是什么。
0: 老爷爷，咱喝这哑巴酒多闷得很啊，这么着吧，咱爷俩划壶钱，来来来，划着划着划着，哥俩好，无魁首。哎，孙小子，你喝醉了是怎么着？我跟你爷爷是哥俩好，怎么你也跟我哥俩好啊？对呀，这不是划拳的规矩吗？您不乐意听哥俩好啊，咱免一字，就喊俩好，行不行？
1: 不行。
0: 不行那怎么办？喊爷儿俩好。
1: 那也不成，我不会划这个拳。
0: 想当年你爷跟我喝酒的时候，我们是打杠子。小猴一听吓一哆嗦，我不跟您喝了。您要喝醉了打我一顿杠子受得了吗？
1: 不是打人，这可有意思。
0: 我说你听听啊，小鸡儿、虫子、杠子、老虎四样啊，小鸡儿吃虫子，虫子咬杠子，杠子打老虎，老虎吃小鸡儿，一物降一物，明白了吗？小猴一听，好啊，来吧。一个人拿了根筷子，这么一比划，一块喊。小猴喊老虎，老模范喊杠子；小猴喊小鸡儿，老模范喊老虎。
1: 一连小猴输了三次，小猴一琢磨要糟，紧地一输一会儿这壶水就喝干了，这得找窍门。我呀后喊，他赢了，那还不赢，老模范快喊完了他才喊，一连赢了四五次，小猴这个得意呀，他这主意不是高吗，老模范比他这主意还高，要输的时候喝酒怎么喝呀，拿舌头尖儿啊堵着壶嘴儿，这么一比划假装喝了。哎呀，这酒的劲头真不小啊，喝多了非醉了不可，现在头就有点晕了，眼睛也睁不开了，小猴一看呢，要睡了，再加把劲儿就许着了。老爷爷千万您可别睡啊，您要是睡着了，万一来个偷木头的，您可就漏空了。我替你老人家喝吧。不用，让别人替喝那还算英雄，你爷我喝个三斤五斤的没事。我说猴小子，我嘴在哪儿了？哟，连嘴全找不着了，这就要醉了。老爷，您嘴在鼻子底下了，还能在脑门上吗？我在脑门上了。好，老模范假装着醉，拿起酒壶来往脑门这儿倒。小猴一看呢，有个七八成了，再加把劲儿就是算成了。老爷爷，您先别喝了，吃口菜再喝。不喝了，咱还来。这回我要是再输了啊，输一次我喝三口。来，杠子。老模范假装着拿着筷子往小猴身后的扔。杠子扔出去了。小猴一看这就要着了，怎么手脚全不管事儿了？哎，老爷爷，您这杠子全出手了。这是小猴扭脸捡筷子呢，老模范手快把他这壶抄过来换了一个。小猴没瞧见，扭回身，老爷给您这杠子您出手了，这您算什么？算我输了。来，我喝他三口。老模范拿起小猴这壶那么一喝，啊，水啊，我琢磨这有毛病不是。我说猴小子，嘿嘿，今儿这酒我喝得真高兴，我是得多喝点。我这么一高兴啊，我想起一故事来讲讲你听吗？好啊，我就爱听您讲故事。您在山上植树造林多年的经验，这的青年您培养了又不少，不愧您是个老模范，您要讲故事谁都爱听，讲讲您在山上植树造林打猎的故事。不讲这个，讲讲你老跟我爷爷在当年给地主干活受苦受罪的故事。这本账老得记在心里，不能把它忘了。要不是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咱们全中国，咱们穷人还得受罪呀，应当给你们青年讲讲。可是今天我高兴，先不想那凡事，哪天不喝酒的时候啊，我再给你讲啊。好，讲讲你老爱设儒家的故事。不谈这个。我给你讲个抓小猴子的故事。小猴一听吓一哆嗦，啊，你要抓我呀？甭害怕，不是抓你，我说是抓山上的真小猴。从前有个猎户来逮猴，来了几次没逮着，后来他想这么一个办法，带来一壶水，带来一壶酒，坐在树底下一口一口的把这水喝完了，这人就躲开了，把这酒壶就搁在那儿了。这小猴子在树上看明白了，人躲开之后，这小猴子就过来了，他也坐在那儿一口一口的，一会儿把这壶酒喝光了，不大的功夫小猴就醉了，趁着他喝醉的时候，这人跑过来就把这小猴子抓起来了。大爷，这办法真好，多灵啊。这办法灵不是，就是抓小猴子最灵，抓老虎可不能用这个办法。老虎不喝酒，即便喝酒他也醉不了，他要是睡了你也不敢抓他呀。老爷爷，谁敢抓老虎啊？喝着你老。我说猴小子，你怎么净叫我喝你不喝呀？你这酒龄比你爷爷差远了，我跟你爷爷喝酒的时候我们就爱喝个光棍酒。哟，什么叫光棍酒啊？不吃菜，一人一口的干喝，你行吗？小猴一听，好啊，这么一喝一会儿不就醉了吗？好，老爷爷，咱来仗，咱可不许含糊的啊。小猴拿起壶来呼就一口，这下子给呛的。
2: 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回事？这是这是壶怎么换盖了？他刚要说咱爷俩换换壶吧，又舍不得了。怎么呢？小猴他是个馋酒，他瞅着老模范喝呀，他心里就馋，拿酒呛了这么下，把他这馋劲儿给勾起来了，他又舍不得换了。他拿着这么一想，反正这壶酒呢他喝了也不少了，这意思他也醉了，我那壶是水是酒他也喝不出来了，干脆甭换了。老爷爷，咱爷俩喝着。哎，好小子，喝着吧。嘿嘿，要有骨头的话一口把它喝干了，敢吗？小猴一听一咧嘴啊，干了。哎呦，老爷爷，要是真干了的话您可就趴下了。嘿嘿，要是不敢喝的话呀，回去吧，下次别找我来了。小猴一听，怎么着？回去，我为这两棵树来的啊，干就干。老爷爷，咱来喝着，不许喊我，咱干了啊。小猴一咧嘴一扬脖，举起酒壶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下去了。哎呦我的妈呀，不大的功夫再看小猴这模样，眼珠子也红了，头也晕了，舌头也短了，摇头晃脑，看着树也倒了，山也转了，就这样了。老爷爷，你老可喝醉了。我小猴一点全没醉，是吧？这个酒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儿。您看我这胳膊腿儿全在身上了啊。我小猴有本事，我给您练套猴拳，您看看。怎么着，你还会练拳吗？哎，您看，您不信不是？这个真人不说假话，是吧？今儿我上山来，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了吧。我盖房啊，缺两根房梁。我到山上来，要想砍两棵树啊、哦！我说过不是，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还是为这个来的。哎，您老爷爷，您别着急，对不对？我知道你老人家铁面无私，咱可不是外人，我爷爷。

0: 跟您是好朋友，跟亲姐们一样。跟亲兄弟一样，是吧？我爷爷的孙子就是你老的孙子，您的孙猴小子是那个不是那个小猴孙子，是吧？要想娶媳妇盖房缺两根房梁，这个房梁娶媳妇您看着不乐吗？有房梁娶媳妇的吗？我说您喝醉了，我说您这个媳妇娶房梁，那个就砍两棵，我多的不要。让别人随便砍公家的树木，我可没有这个权利，这事我得受批评。没什么，您放心吧，我回去还能敲锣打鼓的满街嚷嚷去吗？这两根房梁是看山虎老爷爷叫我砍的，我能够吗？放心吧，你老没事儿，您就闭上一个眼呢，合上一个眼，就算了。我这俩眼全闭上了。您看这怎么说的是吧？您俩眼全闭上了，等您死了之后，我建议公社在这山上给您选一个46的好棺材，好好的发送发送你老这个老模范。我说猴小子，你这什么话啊？我还没活够呢。这人呐，早晚免不了有那天，是吧？等你老要是死了，我说你这么胡说八道啊，怎么总盼着我死啊？您看我这嘴扯哪儿去了？我打他两下子给你老出出气。你这小子是喝醉了。说实在的，你老在山上风里来雨里去的，辛辛苦苦的，真够呛。像您这么大岁数了啊，我要像你老这个岁数啊，我早进托儿所养老去了。那托儿所怎么养老？养老院。对，我把您送养老院，享享福去。我说你怎么总想在山里把我轰出家？我还没待够呢。对，是这山上空气也新鲜，你老吃的也不错，越活越年轻。可说实在的，您在山上辛辛苦苦的植树造林，为的谁？不是为了咱们公社吗？不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吗？你猴孙子，我盖房缺两根房梁，您叫我砍两棵树，我把房子盖好了，娶了媳妇儿，养了儿子，我把他抱了来，亲亲热热的叫您一声老太爷爷呀，您个多高兴啊！我全家的幸福都是你老给的。有你的猴小子，冲你这张巧嘴这么能说，冲着我那没见眼的重孙子，看在你当爷的老爷的那个面子上，这两棵树啊，您叫我砍去了不行。白说喽，让别人随便砍公家的树木，我可没有这个权利，得写检讨书啊。写检讨书，县城，写检讨书，写保证书，写情书，我写的熟着的，手到书成。什么叫情书啊？就是搞对象给女方写信，那叫情书，是吧？要像您这岁数，该搞个对象了。我给您介绍一个，您喜欢是年长的、年少的、爱说的、爱笑的，这全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全用不着。您用不着，我可用得着了。您不叫我砍这两棵树，我的心病去不了，小屋盖不成，房子盖不好，媳妇儿娶不成，老婆娶不了，儿子养不成，爸爸叫不了，这一连串的问题我怎么解决呀？我的看山虎老爷爷呀。
1: 怎么了这是？
0: 这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闹得我心里也没有主意了。这 去去去，砍两棵去吧。

0: 您答应我了。哎呀，我谢谢你老人家。小猴打腰里抽出斧子来，就进树林。老模范这么一看，好小子，把斧子全带来了。哎，猴小子，先回来。哎，要完了，要完了。您怎么又不叫我去了？叫你去，砍可是砍，知道尺寸吗？砍错了不浪费了吗？告诉你尺寸，长要两丈，小头一寸五，根部一尺五，就去砍去吧。啊，好。小猴到树林子里，借着酒劲儿啊，当当当，一会儿两棵树砍完了，累这身汗。老爷爷，我砍完了，歇一会儿我就扛走。尺寸对吗？做房梁有富裕，我谢谢你老人家。甭谢了，刚才公社来个条子，要两根电线杆子，这尺寸正合适，送去吧，要我白砍了我。
1: 共同收听过了郭荣启先生的单口相声《看山虎》，本期欢乐群英会是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伙儿50分钟的陪伴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可不可以大大方方的去面对，面对那些狂风暴雨，面对爱情的辛酸，面对无情的讽刺，可不可以坦坦荡荡用力拥抱一次，用力抱紧那一份属于自己专属的爱。张子豪，可不可以？

也许我们都无法去肯定那一些我们可不可以做到，但即使时间流逝，我们一定会用尽所有力气去做到那些。我们可以与君共白首，哪怕天荒地老，哪怕只剩你我。多少

人间骄阳正好，风过林梢，彼时他们正当年少。继续来陪你听歌，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永远不见面，就是我们最好的和解，也是我们最好的结局。不需要解开误会，只需要过好各自的生活就行。不下的歌，世界上所有的黎明。

最近有人问我的爱情观，我的爱情观是，我的那个人，他对了是对了，错了也是对了，不是我没有原则，只是我的原则是他而已。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

0: 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2: 其实

拿铁在意大利语中是牛奶的意思。意大利的拿铁咖啡需要浓缩的咖啡以及牛奶，所以接下来这一首歌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痴心绝对。

拿铁灌不醉你，你也不会爱我多那么一点，哪怕付出痴心绝对，也无法得到回应。付出真心的人默默独自守着伤悲，我对你仍有爱意，可我对你也无能为力。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人在某些时候是最聪明也是最愚钝的，比方说有一个深爱你的人就在你身边，而当时的你却浑然不知，等到时间久了才渐渐明白，最爱你的人其实一直在你身边，从未离开。小幸运，
1: 我

庆幸很多人能够醒悟，也感谢身边那个人一直都在，能够与你相遇，真的好幸运。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啊，是周末团建有多扎心。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团建呢已经够恼火的了，比团建更恼火的呀就是周末团建了，尤其是那种不允许请假的周末团建。各家公司团建的内容呢也许未必相同，但是团建的时间呢却出奇的一致，全都安排到了周末。

尤其是周末要起得比工作日还要早，这比加班还要难受。加班有钱呢，团建呢就只有忍着了。吃烧烤唱 K 这些事儿呢当然喜欢，但是如果出现的场合是公司要周末团建，那可能大多数的朋友都喜欢在家里睡一整天，尤其是我。如果你去到的这个目的地，团建的目的地比较远，还要开车的话，刚巧你不幸还有车，那就需要你自己开车过去。完事儿呢，你还要当个司机，捎上几个顺路的同事，挨个送回家。你看看，光这些事儿就够难受的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呢，团建呢作为企业新潮的标配而存在，很多企业呢期待用这种看似新潮的概念把公司塑造成一个高大上的形象，用来迷惑那些刚毕业的大学生。但对公司而言呀，他们花了钱花了时间让你不工作出去游山玩。

而水大概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福利了。这么多年过去，团建的主流形式呢，依然是穿着迷彩服喊口号，进行户外的拓展，翻毕业墙，土味十足。大部分的公司的团建呢，无非就是从外包公司请来几个团建教练，然后安排一波，让原本不熟悉的一堆同事啊，分成几个小组，起着各种跟公司有关的组名。你就看吧，这一群平均年龄25岁的人凑在一起玩小学生都瞧不上的游戏，哎，确实也挺难受。有的团建活动呢，是除了对智商的侮辱和身体折磨之外呢，还得自费，每个人呢得花好几百，集体旅游一天半，还得时刻关注领导的一举一动，提防他啊，万一 cue 到自己呢，对不对？没有比这更疲惫的事情了。年轻人对于周末团建也不禁发出呐喊了，这哪里是团建呢，明明就是变相加班，明明团建的想哭，却说是不是想输啊你，你看我怎么折磨你的啊。几乎在每次团建最后呢，大家都要来一个文艺大汇演啊，员工呢无论有没有才艺都要上台去表演一下，展示一波，各个部门之间呢举行合唱比赛，最后呢就是老板讲话，仪式感拉满了。年轻人呢好不容易戴着假笑面具坚持到了团建结束，发现领导呢还要求大家写一篇走心小作文，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很多公司每年的团建内容呢都极其的单一，无非就是喝酒去 KTV， 每次团建呢都围着老板展开，老板爱喝酒爱热闹，大多数的人呢就像工具人一样的去敬酒，总之呢就是让老板玩的尽兴。说是公司的一个员工福利，最开心的呢反而变成了领导，嘴上说着谢谢领导关怀，嘴里想的却是哎呦早点散了吧，我要回去睡觉了。那么职场人真的就这么讨厌团建吗？其实也未必啊，大家只是讨厌无意义的团建活动啊。团建这个概念呢，在创造出来的那一刻是中性的，没什么贬义。管理学家在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初始目的是通过提升员工的心情，提高员工之间相互的了解程度，从而提升一些工作效率，毕竟团结就是力量嘛。但很多人反感团建，是反感以领导个人喜好为中心，不考虑员工需求感受和体验的团建。他们期待的呢是把团队员工的体验和感受放在第一位，新鲜好玩欢乐纯粹的团建。要了解什么团建落得这般不讨好，那一定要了解团建这件事的本质啊。团建呢源于利益最大化，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让员工觉得自己和公司是一体的，更好的为公司去卖命。但没有一家公司觉得团队已经足够团结了，也没有一个老板呢会觉得员工已经足够努力了，没有一个商人呢会觉得利益已经足够了。那既然员工不卖力，那有什么办法能不花钱就让员工一直为公司卖命呢？心甘情愿去996007呢？24小时去待命呢？于是团建这个历史上的职场上的最伟大的发明就应运而生了。当然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本应该是增强团队凝聚力的团建活动，渐渐的演变成为了当代职场人的大型社死现场，内心啊早就阵亡了。当员工说讨厌团建的时候呢，其实说的是为何要占用我的休息时间，强迫我和不熟悉的同事搞一些老的掉漆土的掉渣的活动。在老板看来啊，这种就是完美的团建，但在员工眼中呢，就是工作量丝毫不减，个人时间反而被严重占用，违反了个人意愿的游戏活动。跟上司同事强行的社交也会带来严重的不适，恶劣的出行居住条件以及毫无必要的体力支出都是他们吐槽的点了。当然有的企业呀，甚至打着新员工之间相互熟悉的借口，安排一些刻意制造的身体接触的游戏，好好的破冰环节直接就变味了。原本的团建的意义是让员工张弛有度，在辛苦工作之余呢放松一下自己，顺带着培养一下同事之间的感情，只要这个达到目的了，任何形式也都不重要了。但对于不少的职场人来说，团建呢不是不可以。比如哈，我理想中的这个团建呢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周一，费用公司全包，入住5星级酒店，窗外有无敌海景，给我们足够的自由活动时间，不用做无聊的拓展，也不用和不熟悉的同事尬聊，能够尽情的享受地方美食。当然这个呢是我的梦想啊，这只是一场梦而已。但是再看看现在啊，那些所谓不走心的团建活动，那真的

自嗨的狂欢罢了。那好的团建呢，都是让同事之间处于一种松弛自然的状态，能够看到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面。这样的团建呀，会让人不想离开公司。当然这个呢，才是高质量的团建了。利用休息时间团建、低成本团建到偏远山区团建，也许最初老板想通过让员工开心的方式提升工作效率，但是流程上呢，却完全的流于形式了，导致最终结果是巨大差异。占用了休息时间，让员工通过了低幼的游戏互动，这种糊弄式的团建还妄想让员工与员工、员工与公司之间建立情感联系，从而提升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忠诚度，实在是难以服众了。有趣的团建呢，下次还想来。比如鱿鱼游戏呢，就成了2021年团建的新玩法。还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呢，逐渐把剧本杀呢列为了团建活动的名单。而这剧本杀呢，用于团建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面对同一批人，不同的剧本呢，能够赋予他们不一样的场景和剧情，还有不一样的新奇体验。他们之间呢，说不定就会发生一些神奇的化学反应，从而产生不同的感受。那么在剧本杀当中呢，也没有所谓的尬聊，每个人呢都是剧情需要啊，也不会边缘角色，因为每个人呢都要参与进来，而且每个同事身份呢也会被重新定位，既打破了僵硬的上下级关系，又活跃了团队气氛。平日里可能最好的同事呢，在游戏里面你有可能变敌人了，平日里不怎么交谈的老板呢，可能也变成了盟友。哎，这样一下角色一扮演，快速就能建立一个熟悉的关系，也拉近了两者的距离。虽然说剧本杀只是一场游戏，但它同样能够达到拓展素质能力的效果。在游戏中，你只需要进行隐瞒身份、完成轨迹、拉拢划分等多种任务，在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同时也锻炼了口才、思维、交流等多项能力。人的大脑呢，会在快速思考和反应的过程当中，无形当中也解决了社恐的发作的问题。所以说啊，这个剧本杀无疑也成了一个高质量的团建方案之一了。反正提到团建啊，形式有很多，吃喝玩乐呢可能是大家最喜欢的一种，但是这样的形式虽然会让同事之间有一定的交流，但并不是高质量的团建方式。最好的团建呢，还是大家一起努力啊，达成一个目标，在达成目标的过程当中呢，让每个人自由的沟通交流，熟悉彼此，这样呢才稍微好一点点。切记，没有产生情感链接的团建都是无效团建。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句话说，理想生活总是风花雪月，可现实却是金戈铁马。的确，在这个快时代的节奏里，每个人都有太多自我挣扎的瞬间，被衍生的焦虑、不安、愤怒、悲伤等负面情绪不停困扰着。然而，凡事都有因果，你所有的坏情绪最后都要由自己买单。情绪是心魔，你控制不住它，它就会吞噬你。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你时常会有这样的情绪吗？压抑在心里的委屈，突然爆发的愤怒，深夜的敏感脆弱，经常性的焦虑不安等等。有人说，一个失落的灵魂能很快杀死你，远比细菌快得多。坏情绪就像潜伏在身体里的猛兽，如果你不控制它，那你就会被它控制。就像黄小琥歌里唱到的，很多人向往那种无拘无束，回归自己内心最纯洁的本性情。其实你听过之后也会有那种感觉，这首歌就像一位老者在向你讲述他经历过的种种。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成年人的生活确实不容易，常常会有许多迫不得已，但如果不能学会正确管理情绪，就会越来越痛苦，不仅在人际关系中消耗自己，更折损自己的健康。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伯恩斯情绪心疗法中提到，其实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来自于认知，不要太纠结于细节，认清没有人是完美的，不苛责对方去做到完美，少回顾，多往前看，不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别人，也不接受别人强加标准给自己，这样双方都会轻松很多。从现在开始，希望我们都能勇敢面对坏情绪，不回避，不抱怨，不纠结，也能找到属于自己合适的方式释放坏情绪，不懊悔，不烦恼，不忧愁。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不容易，可比起哭泣和放弃，我们大多人都选择了咬牙坚持。只要我们不摒弃对生活的信仰，在一个人的风雨里始终足够坚强，午夜也能够看见阳光。眼前的风雨和阴霾是不能够遮住太阳的，而那些也终将让你变得更加强大。只要我们不害怕生活中的苦痛，只要我们笑对沧桑，便会有一路阳光相伴。只要自己的心是明媚的，我们的世界就是温暖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王小波有句名言，人生在世，会遇到一些好事，还会遇上些坏事，好事承担得起，坏事也承受得住，就这样坦荡荡做个寻常人也不坏。生活没有一帆风顺，总是有起有落，鲜花与泥沙俱下，无论境遇如何，始终保持一份清醒和坚韧，才是真正的聪明人。遇到好事不得意忘形，才担得起命运的馈赠，碰见坏事不轻言放弃，才扛得住生活的摔打。世事无常，人生多变，一个人只有好事担得起，坏事承得住，事事以一颗平常心看待，才能活得安定坦荡。

0: 宝剑越磨越锋利，梅花越寒越芬芳。愚蠢的人总和别人过不去，聪明的人却常以自己为敌。有目标就坚持到底，有不足就努力改正。行百里者半九十，功亏一篑才是人生最大的憾事。坚持是毅力，坚持是灵魂。坚持就像雨后的彩虹，会让你在经历无数风雨后饱尝甜头。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轻轻拨着不安河水，穿过森林不准逆行，没计划扎营，
2: 在空中旋风。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由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现在大多数家庭的孩子啊，都是独生子女，这样的孩子往往会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这样的性格在跟外界交流的时候自然不讨好。家长应该教孩子学会包容认同他人，在孩子还小的时候，父母应该及时帮助孩子摒弃偏见，学习宽和。今天的早教课堂，我们就来聊聊如何才能教会孩子学会包容。我们先来举一个例子，妈妈带着未满4岁的乐米参加学校组织的亲子活动，当老师安排小朋友以2个人1组完成搭积木的游戏时，乐米拒绝与身边穿着旧衣服的男孩合作，他甚至皱着眉头对妈妈说，我不跟他一组，我不喜欢他穿的旧衣服。乐米妈妈担心这些话被小男孩听到之后会影响他的自尊心，急忙把女儿拉出教室，并在走廊里严厉训斥他，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此时乐米只是茫然地看着妈妈不作声。对于乐米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表现出如此无情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他们已经能够注意到他人身上不同于自己的特征。研究发现，6个月以内的婴儿就能注意到种族和性别上的差异，孩子从3岁开始就会对人进行分类，并且能判断出哪一类人更好一些。到了5岁，他们会把一些优良的品德与自己认为好的那类人挂钩。8岁的时候，孩子才会注意到社会对不同人的态度。等他们再长大一些，就会懂得如何面对社会的偏见，开始理智地思考问题。由于孩子长大后面对的世界是多元化的，所以在对孩子进行教育时，父母应该尽力地帮助他们改掉对别人的偏见，塑造具有包容性的性格。而做这件事最好的时间是在孩子幼年的时期。接下来石晓就给各位奶爸奶妈介绍几种方法，来帮助孩子接受别人身上不一样的地方，并正确对待这些差异。首先石晓要介绍的是柠檬训练。在这个活动中，奶爸奶妈们需要给自己的宝宝一个柠檬，然后呢，要求宝宝充分地了解它。他们可以在地上滚柠檬，也可以品尝或是闻柠檬的气味，然后把宝宝的柠檬放在一个都是柠檬的篮子里，让宝宝找出自己刚才玩的那个。虽然宝宝在玩的时候可能会被柠檬弄脏弄瘪，甚至呢会在上面留有牙印，但你会发现宝宝还是会挑选刚刚自己玩过的那个柠檬，因为那个时候在宝宝的心里还是会认为自己的那个是最好的。如果各位奶爸奶妈把柠檬皮剥掉，再让宝宝找出自己的那个柠檬，这时孩子就无法认出了。这个活动能让宝宝认识到，虽然人的外表存在差异，但内心都是一样的，帮助孩子认识自己与其他人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告诉孩子一个事实，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特征。有些孩子会因为看到别人与自己的差别，就认定别人比自己低一等，但事实并非如此，也不应该这样认为。因此，父母需要教会孩子不要有偏见。 爸爸妈妈们可以通过发生在社区中的一件事儿，或是电影中描述的某个场景作为教育契机，与孩子讨论缺乏包容的危害。除此之外，奶爸奶妈们可以在旅游的途中带孩子参观博物馆和展览馆，或者是和孩子一起欣赏路边的特色建筑，与各种类型的人建立社会交往，在确保孩子的安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爱，加强孩子包容的意识，让他们知道发生偏见是错误的，应该得到及时的纠正。当自己的孩子重伤别人短处的时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奶爸奶妈们都应该立即上前制止，告诉孩子我不能容忍这种行为，并且会严肃对待这件事儿，帮助孩子分析这种偏见为什么是错误的，并帮助孩子进行换位思考，在生活中各个方面都要为孩子树立榜样。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4: 第六家朋友都会偷个懒让我做菜，不太熟的朋友我自己会主动请求，希望主人能让我去厨房看什么料做什么菜，烤鸭子、凉拌菜、素炒蔬菜、海鲜火锅，也可以变成牛肉羊肉火锅，烤鸭子也可以变成烤鸡，不是电黑木耳就是粉丝。从来吃都不仅仅是充饥，吃是一门高超的艺术，吃的学问太大，要保持吃的欲望，吃得好，吃得妙，吃得有文化。有的女子为了减肥喝难喝的要命的减肥苦汤，给我的感觉就像这个人没有享受过做一个人的乐趣，也不懂得吃，如此痛苦不堪又达不到瘦身的效果，可怜的姑娘枉来世上一次了。记得最愉快的一次吃是在马德里，当时大冬天，这里据说是马德里最漂亮的餐厅，由一个旧火车站改建的，高而宽敞的全玻璃房顶，耸入云天的热带植物和花卉。那天傍晚华灯初放，英俊的男侍者领我和西班牙的出版家到预先预定好的位于二楼的座位，坐下之后我从漂亮的白栏杆望下去，庞大的空间几乎座无虚席，室内温暖如春。头道菜端上来了，西红柿里放了海鲜，那划开完整的西红柿送一块入嘴，奇妙的感受现在还记忆犹新。西红柿红酸透明，鲜得快滴出水来，盘边用骨头做的盛有粉红色的调料，衬在一片夏天才有的粉花叶上，绝色美艳。吃了一口便不忍再吃似的，我停下刀叉来，很想知道毫无破口的西红柿里面的海鲜是怎么放进去的。问侍者，侍者含笑故意不作答，我左瞧右瞧却怎么也找不到。

开口，真是有趣又有点惊喜。出版家有趣地瞧着我，连连道：“你喜欢吗？真好。”在饥饿中活过来的人，对美食总怀有特殊感情。饥饿的体验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吃的原则是吃得健康，重质量，有快感。之所以用快感而不用幸福、快乐，是想要强调与食物相遇那一刹那的感觉，随心所欲，独一无二。在我小时候，重庆野猫溪那条街有一户人，属于半红半黑。半红是家里有人嫁入了城里的解放军军官，半黑则是本来成分是地主。

不粘。再比如做茄子，先把茄子洗干净了放在锅里煮，十分钟之后熟了，撕成一丝一丝的。茄子有一个把，其实也挺好吃的，不要扔。把茄子丝儿装好盘儿，放点醋、糖、香油、蒜、辣椒油和花椒油一拌就可以吃了。胃疼的时候用牛奶和大米煮粥吃，胃就会很舒服的。感冒的时候喝苦瓜鸡汤是最好的，把苦瓜的籽儿去掉，切成小方块，等鸡汤快好的时候放进去，但不要吃里面的鸡肉，汤是非常清淡的，不苦，喝了还想喝。夏天适合做蔬菜汤，把南瓜和绿豆放在一起煮，又解暑又美容。都说英国饭不好吃，可我在英国住了这么多年之后，发现其实恰恰相反。英国人的烤羊肉、烤牛肉非常好吃，我做烤牛肉、烤羊肉不用超市里配好的调料，习惯把一块肉从中间切破，拿橙子和柠檬挤出汁儿浇在上面，再浇上两勺威士忌酒就顶好，若放任何香料便糟蹋了肉本来的香。刚刚的这篇文章除了让我们垂涎欲滴，是不是也令电波那一头的你有冲动现在就去家附近的菜市场买上翠绿的蔬菜、大块的肉、活蹦乱跳的海鲜，煎炒焖炖大刀阔斧的做一桌子美味的菜，与自己所爱的人细细品尝呢？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节目当中，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0: 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股好疼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要问中国餐饮界这几年卷得最凶的品类是什么？
16: 哎呦，我估计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奶茶。
15: 没错，过去10年来啊，这奶茶的热点变化简直让人应接不暇呀。我现在真的有时候走到这个奶茶店，我不知道该怎么点，我不会点，我看不懂了。
16: 而且现在奶茶的名字呢也是花里胡哨。不过我觉得这几年间其实市场的变化挺大的，一会儿是贵价小众水果爆火，一会儿呢是大家都在暴打柠檬，前几年还在流行什么黑糖啊芋泥，没过多久所有品牌都开始推什么轻乳茶。
15: 这几年的食品展会上最气派的大多也是这个奶茶呀茶饮品牌的这样的一些展厅。
16: 对，毕竟就数据了解，中国人平均1秒钟就喝掉676杯奶茶，新茶饮早就已经成为了1000亿级规模的巨大市场。
15: 是，奶茶界这些年发生了什么？童年记忆里的那杯简简单单的珍珠奶茶是怎么变成今天这般模样的呢？不得不说，现在的奶茶界啊，堪比于星球大战，这一战更比一战猛啊！
16: 来吧，朋友们，第一战原料升级。回看在2015年前后，新茶饮刚刚兴起的时候，这原料升级那是万众瞩目的焦点呀！
15: 你看，原先在什么 COCO 啊、快乐柠檬流行的这个街头时代啊，奶茶店里最常见的原料是什么呀？还是芝士沫呢？还是果酱罐头呢？还是碎茶泡成的茶汤呢？
16: 2012年，我记得当时是广东江门的一家小店推出了一款用鲜奶、芝士和茶叶现泡茶底做成的芝士奶盖茶，吸引了不少人在店外排起长队。
15: 没错，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这家店的后来啊，它就变成了喜茶
16: 啊。当时那个火呀，家家店门口真的是排长龙。原料更好、更健康也更贵的奶茶，乘着当时国内消费升级的这个趋势，很快就成了新的风口。
15: 到了2015年，奈雪的茶在深圳开出了第一家门店，茶颜悦色在长沙也注册了自己的品牌。次年呀，喜茶在上海开了分店，排队7个小时，你敢信吗？
16: 嗯，
15: 原价20-30块钱的一杯奶茶，到了黄牛手里，秒秒钟啊，给你炒到几十上百元。
16: 当时你说当时的我们都是怎么想的？后来的茶饮界都把这两年视为是新茶饮时代的开端。那些年，你走进随便一家精品奶茶店，茶底经常是被重点展示的原料。
15: 哎，廉价的碎茶泡出来的红茶、绿茶、乌龙茶已经过气儿了，奶茶店纷纷用上了大红袍、洞顶乌龙、凤凰单丛、龙井、正山小种。你看那菜单啊，恍惚之间你还以为自己身处什么高端茶馆呢。
16: 原本预制的茶汤进化了，人家进化成了新鲜现泡。为了节约时间，萃茶机成了标配，有些店呢还会用上几十万一套的时髦机器，这视觉效果可以说是直接拉满。
15: 为了打出差异化呀，这茶底配方命名也藏了许多小心机，像是茶颜悦色的莫黛玉，还有浮云沉香，其实是不同的绿茶。
16: 而喜茶最出名的要数那个金凤茶王，它则是由乌龙茶等等来进行拼配的，拼配比例和烘焙程度那都是商业机密。
15: 哎，茶底之外呢，水果也是原料升级的大热点。要知道初代的水果茶大多都是用果酱啊、香精啊、罐头来制作的，对吧？能拿出手的基本也只有一个金桔柠檬了。
16: 嗯，在这种环境之下，你只要舍得往茶里加足量的新鲜水果，很容易就会形成一种降维打击嘛。
15: 是的，2013年啊，这喜茶也推出过一个半个西柚绿盐。
16: 估计这会儿很多朋友没印象了，我来帮您回味一下。新鲜的西柚片进入茉莉绿茶，在口中爆开充足的汁水和香气，这样的体验让很多人直接是为他们打开了果茶的新世界大门。
15: 是奈雪做的霸气系列的水果茶，把鲜果的存在感啊进一步放大了。最早的霸气橙子，一杯里足足塞进去2颗新奇柿橙。
16: 随后上市的霸气杨梅、霸气车厘子，更是在水果茶里面用上贵价顶流水果，一整杯红彤彤的奢侈感，当时看来的确是让人印象深刻呀。
15: 哎，我记得当时我老买那个奈雪家的一整颗柠檬。
16: 哎，你当时这生活条件挺高啊，这水平不错呀。当时奈雪的茶挺贵的了，
15: 一颗柠檬，你知道我都怎么喝吗？喝完那一杯之后，那颗柠檬我记着兑水喝。
16: 你把它捞出来呀？
15: 不啊，直接在杯里加水就行了呀。
16: 紧接着我们再来打第二战，口味创新。
15: 哎呦，你要说这口味，初代精品奶茶的第一波走红靠的主要是原料升级，但是呢当各路品牌纷纷跟进啊，连口客户了。
16: 是，于是乎各个奶茶店纷纷的各出奇招，挖掘口味的更多的不同
15: 客户了。
16: 是，于是乎各个奶茶店纷纷的各出奇招，挖掘口味的更多的不同可能性。那这个时候的奶茶肉眼可见的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新奇，也更让人眼花缭乱了。
15: 就比如说水果茶吧，啊，只是用鲜果，你看已经显得不够稀奇了。各家呀，什么你用柠檬，我用柚子，对吧？很多这奶茶店用的水果呀，开始卷小众品种和特定产区了。你就比如说梅龙蜜瓜、白草莓、突尼斯软籽石榴，还有精确到台湾彰化出产的珍珠芭乐。
16: 2021年3月份，奈雪靠着潮汕特产水果油柑成功上位，成为奶茶圈当季最红的流量明星。
15: 哎，我就是因为当时这款茶才知道了油柑，从此爱上了油柑呀。
16: 你是真爱上了呀？
15: 对，
16: 我真没尝出来有特别大的区别。
15: 哎，我巨爱喝。
16: 但是说实话，当时他们那波营销，我觉得做的是真够到位的。
15: 嗯，
16: 就连我这样的一个从来都不追逐新品的人，我都下单了。我想着，哎，尝一尝吧，起码我没听过这个水果呀，
15: 哎，
16: 尝尝味道啊。尝完味道以后吧，他当时还出了很多周边呢。
15: 你不太喜欢是吧？
16: 我就是感觉平平无奇。
15: 哎，你知道就是 你记得当时那个瓶子吧，扁扁的玻璃瓶，特
16: 它有好几个瓶子都是这个霸气油柑
15: 啊。然后你知道这瓶子我当时摆了一窗台，你就知道我买了多少
16: 了。你是真的支持人家的工作呀。
15: 对，随后啊，黄皮刺梨等小众水果也是迅速的加入到了战场，带来了各种脑洞大开的神奇口味。
16: 有一些不贵的大众水果还可以卷体验，比如说哎，喜茶的多肉葡萄，每颗葡萄人工手剥，去皮去籽儿。说实话我平时吃葡萄都没这待遇，遇到这么懂事的水果茶确实是真的没啥抵抗力。
15: 哎，再打开点思路，水果可以入茶，那蔬菜难道就不可以吗？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一杯香菜柠檬茶。
16: 好的好的，张小白，我看到了，我的眼前是一大杯香菜。执着于养生的中国人开始用各种各样的香料药材，哎，当然都得给它安排上，对不对？从陈皮、桃胶、人参到更小众的木棉、荷叶、甘草，通通都可以给它装进杯子里。
15: 那为了寻找特色配方，这茶店啊还致力于挖掘各地的甜品、饮料甚至是小吃。七分甜靠着一杯港式杨枝甘露和各种神奇变体，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打出了知名度啊。
16: 还有不少地方茶饮品牌把当地特色水果冰饮都做成奶茶，碰撞出各种有趣的味道。像福建当地啊有一个品牌叫胡建，用冬瓜水和芋泥来做杯装的四果汤。
15: 哎，兰州的品牌放哈把甜胚子、灰豆子放进杯中，奶茶里也能够喝到大西北的风味。
16: 你就看人家的创新，再加上和本土饮食的结合，你说谁能不爱呢？大家喝过怎样的奶茶？有没有被这几年的奶茶所卷到？
15: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6: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今天说到了这个千变万化的奶茶。
2: 嗯，
1: 那为了把相似食材啊做出这个特殊的风味，有些奶茶呢甚至会借助一些西式甜品的技法。你比如说用这个炙烤增加水果的甜度，用海盐来提味，用牛奶来轻发酵。
2: 这个是真的卷呀。那奶茶里面的小料呢，也是拼创意的激烈战场，各种软的、脆的、糯的、滑溜溜的食材都拥有被改造成小料的潜质，从燕麦、桃胶、紫米卷到昂贵的开心果、山核桃，以及更有特色的青稞、石花糕、龟苓糕。哎，你还别说，这提到的几款啊，比如说燕麦、还有紫米以及青稞，这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感觉口感上特别有嚼劲儿。
1: 哎，大家有喝过阿嬷手作吗？它也是靠着一份米麻薯小料，踩准了奶香和糯叽叽这两大流量点，火到全国皆知啊。
2: 哎，我还特别喜欢脆波波还有抱抱猪。
1: 嗯，
2: 他们俩流行过一段时间，那更是让小料的花样爆炸式的增长。
1: 是，这两样小料呢主要是调配海藻胶溶液固化而成，不仅呢晶球的大小、脆度、颜色能精细来定制，各种风味也都能够往里面来加。
2: 说到这个晶球，我都开始咽口水，我太喜欢了，但我一直都不知道它具体的名字叫什么。还有果汁、谷物、桂花、奶酪，还有芝麻糊，一种食材变出多种质感，大大的拓宽了奶茶风味的呈现形式。
1: 是，喝到过一杯黑芝麻糊的牛乳，用黑芝麻夹心珍珠来搭配黄金珍珠，分别提供爆汁和 Q 弹糯的口感。
2: 哎呀，这么一杯元素丰富的奶茶，甚至啊是足以从甜品店手里抢生意了。我觉得它已经不是饮品了，它可以是食品。
1: 你看，它既能够模拟小蛋糕的奶香绵密，也能够把各种甜水小吃都装进这个杯子里带走，还喝得出前中后调的不同香气的层次，对不对？
2: 哎，当年续留山就在一众茶饮品牌的围攻之下节节败退，可见这卷起来的新茶饮战斗力到底有多强了。
1: 哎，那么接下来呢，第三站我们来看一看啊，让奶茶更轻一点。
2: 有一天我跟我弟弟，我带着他一起去喝奶茶，他跟我说，姐姐，我要喝轻乳茶。
1: 嗯，
2: 轻乳茶才能够配得上我的品质
1: 啊。你当时什么反应？
2: 我心里一整个大大的问号，怎么回事，又出新品了？轻乳茶不就是加了点奶吗？
1: 嗯，但是在花样卷到极致之后，这两年的奶茶真的是悄悄的开始做减法了。
2: 嗯，
1: 毕竟在健康意识觉醒、零脂零卡等概念大行其道的当下呀，这高糖高脂的堆料奶茶未免显得有点劝退了。
2: 看腻了网红奶茶的繁复的花样，大家对于奶茶的审美也趋向于极简，这一杯好喝不贵的茶就变成了更受欢迎的日常。
1: 而这股潮流中啊，最令人瞩目的品牌无疑是霸王茶姬。
2: 哎呀，霸王茶姬那真的是一段时间内火到发紫。
1: 嗯，
2: 我曾经见到真的门口排队，就是两圈人都已经打个来回了，可是我一直都没 get 到过到底有什么新奇的点。
1: 哎，你看，其实要说到这个清茶乳啊，茶颜悦色才是国风鲜奶茶的鼻祖，但是近两年呢，霸王茶姬确实是这个名声啊，包括它的这个扩张程度啊，都会更大一些。
2: 主打茶加奶的大道至简组合，最小存货单位只有十来个，就连小料也是简化到近乎没有，亮点聚焦在茶底本身的香气，口味呢是清爽又有记忆点，包装好看，正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奶茶审美。
1: 哎，对于品牌来说，原料简化也意味着供应管理和制作更具有效率，找准赛道的霸王茶姬一路高歌猛进，迅速的扩张，如今呢已经是开出了5000

0: 更多家店了，
1: 其他品牌自然也不能够放过这个商机，对吧？那一夜之间，你就看所有的茶饮店甚至咖啡店都在做轻乳茶，
0: 奶基底增加低脂的选项，原本华丽的小料呢被香气清雅的茉莉、栀子、白兰花提取液替代了，厚重的奶油顶也变成了更轻柔的绵云。
1: 不仅仅是奶茶，水果茶它也变轻了，从零卡糖到慢糖再到不加糖的鲜果茶，把轻负担理念可以说是执行贯彻到底。羽衣甘蓝、苦瓜、红菜头、黑枸杞纷纷加入到配方当中，光是看名字啊，我都觉得自己真的已经变健康了好多分。这轻负担的风也吹向了价格，不断不断的，这价格也出现变化了。
0: 确实是，想当年在喜茶奈雪最火的时候，一杯奶茶卖到30元已经是司空见惯，
1: 当时我觉得贵，后来发现哎，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遍价格。
0: 但是随着现在这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你知道吗，茶饮品牌啊也都开始悄悄的卷供应链，努力降本增效了。
1: 我知道，我听说这不都开始降到10元以下了吗？
0: 嗯，很多品牌开始绕着第三方供应商自建果园、自建茶园，就连茉莉、桂花都开始自己种了。
1: 有一个品牌叫做古茗啊，他在云南种了一大片香水柠檬，还搭建起了业内最大的冷链仓储和物流体系。
0: 那蜜雪冰城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它的生产基地涵盖了茶、水果、糖浆、咖啡等各类的食材。
1: 为了节省人工成本，越来越多的门店开始用上了智能奶茶机、葡萄去皮机，甚至还有暴打柠檬机，可以模拟人手的速度和力度自动来捶打柠檬。
0: 于是这两年我们只要花10来块钱就可以买到一杯新鲜凤梨做的果茶，或者是捧一杯龙井奶茶在手，尝到清新动人的炒豆香。
1: 哎呀，我觉得此时此刻大家应该都会在想，从10几年前到现在，奶茶的价格仿佛是经历了一个轮回，但好在杯中的味道已经是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它变化速度也非常的快。
0: 是的啊，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奶茶这些年的发展，或许可以说中国人啊，把它做成了一杯能容纳一切个性、概念和可能性的茶品了。
1: 哎，你还记得当年第一杯台式珍珠奶茶吗？当时就像是一把开启灵感盒子的钥匙，让大家初次尝到茶加奶加小料的搭配魔法。当时觉得喝一杯台式珍珠奶茶，那就是时尚的标配。
0: 可是现在呢，在一浪又一浪的革新之后啊，这新中式茶饮已经是脱离出了传统奶茶的体系了，自成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既扎根在传统茶文化中汲取营养，也向外伸展枝条，拥抱千万种的创意和灵感。
1: 其实我还挺喜欢的，也很欣喜看到这样的变化和发展。像在现在的奶茶店里，你能喝到很多，能喝到海南的椰风阵阵，能喝到云南木姜子的草本清香，还能喝到江南桂花的一朵仙灵。
0: 哎，除此之外还能够尝到芝士蛋糕、苹果肉桂，还有蒙布朗可可的甜美，以及马黛茶、泰式奶茶，还有这个斑斓泡泡饮，这些来自全世界的有趣的风味。
1: 嗯，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近这几年你感受到的有关于茶饮奶茶界的一些风向和变化，你自己有哪些体会呢？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秦叔叔他说了，原来我喝的是文化，哎呦，马上安排一杯吧。还有五香花生豆他说了，哎呦，我觉得呀，这蜜雪冰城的茉莉绿茶无糖少冰拯救了我的整个夏天。纸风车也说呀，一盒糖的薄荷奶绿很好喝，要不要在夏天的尾巴试试呢？
1: 哇，你们懂得真多，看起来日常在生活当中没少喝呀。还有小星星他说了，奶茶在手，天冷不抖。
0: 一念通坤啊，他说了，好喝不贵啊，跟霸王茶姬真的是沾不上一点边了，这在里面啊可算是最贵的一档了。
1: 小桃子他说，最近呢在减脂，一周偶尔奖励自己一杯也挺开心的。我发现啊，只要超过了下午3点喝的话，晚上绝对睡不着，精神百倍。那你的身体属于是偏敏感类的？
0: 也不一定，
1: 奶茶都会睡不着啊，
0: 很正常啊，
1: 咖啡我都睡得特别香。
0: 哎，你别说这种话，你忘了前一段时间咱们还报道过一个关于咖啡因的调查呢，咖啡因的含量可要比一杯美式咖啡的咖啡因含量还要高啊。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偶尔想要提神醒脑，还真的可以喝点奶茶是吧？
0: 看什么时候喝了，有什么需求了。再来看一下，这是蛋妈，她说了，控糖啊，已经快1年没怎么。
1: 以前的多肉茫茫甘露 Max 是真好喝
0: 啊。
1: 她说到这个这么长的名字，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现在的奶茶。名字也是真卷呀。
0: 其实对于奶茶，每个朋友都有不同的态度。龙龙他说了，再好的奶茶也不如我自己泡的一壶茶。
1: 但你别说，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真的，为什么说奶茶界这么卷，那是因为经常性的会用奶茶去奖励自己，开心的时候用一杯奶茶奖励一下，焦虑的时候靠它来给自己解解压，还有聚餐请客，办公室破冰，只要能够一起喝奶茶，那我们就是好朋友。
0: 哎，确实是，这2年的这个新茶饮品牌也是纷纷的征战海外了，像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是吧，什么霸王茶姬呀、喜茶呀，把这个快和芝芝绿盐。
1: 看当时那排队的架势，我觉得让人相信中国奶茶的魔力果然是不分国界的
0: 啊！你就连这个蜜雪冰城在海外都开出5000多家店了，成了东南亚茶饮市场的老大。
1: 我特别想知道他们在外面卖多少钱，据说啊，这个种类非常的丰富，价格呢也很亲民，甚至是成了当地小朋友过生日的非常时髦的场地。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用外国话来唱。
0: 不会。行，如今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旅游，这些香喷喷甜滋滋的东方快乐水也开始惊艳许多人的味蕾啊。
1: 我们通过奶茶喝到了全世界，或许有一天啊，随着这个奶茶文化的繁荣，世界也会通过这杯包罗万物的饮料来读懂我们独具魅力的中国味儿。
0: 不得不说，自从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风靡之后，全网的热度持续不减，奶茶已经是成为了年轻人茶饮消费的首选了。
1: 我说实话，当初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出来的这个广告语，
0: 但是是真精辟啊，
1: 广告热梗，以至于到了每年秋天的时候，这句广告词都会再涌现出头条。然后一到秋天，大家就要买一杯奶茶，好像不买奶茶就是我不关心你。
0: 确实是，无论是在春日的酸甜爽口，还是在夏天的清凉冰澈，或者是秋日当中的醇香浓郁，亦或者是冬天暖阳和煦，只要是一杯奶茶在手，那便是万事无忧了。
1: 我突然想到，哦，营销方真的很聪明，因为到了奶茶最喜欢的季节应该是夏天和冬天。夏天的时候，哎，冰奶茶喝一杯清爽无比，到冬天的时候来一杯热乎乎的奶茶，又解馋又解腻，都挺好。可是秋天应该是它最淡的季节，可是奈何人家有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的热梗。
0: 那春天的时候各种新鲜的口味又上市了。奶茶在年轻人的世界里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加班熬夜来一杯，聊天交友来一杯，渴了累了来一杯，开心难过来一杯，随时随地人手一杯奶茶已经是常态了。
1: 奶茶为什么在现在年轻人心里的地位稳如泰山呢？很大程度是奶茶里有糖，是新鲜的，有奶香味，甜味口感浓郁，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轻松快乐 amazing， 还能够放松心情，远离疲惫。奶茶意味着惬意，意味着愉悦，意味着享受。
0: 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那么爱奶茶呢？

0: 我觉得我们从几个方面可以来了解一下、首先是科学层面，
1: 没错，我也想到这一点了。你看这人体摄取到糖分的时候就会引发胰岛素的变化，对吧？那胰岛素促使着糖分进入到细胞，剩下来的色氨酸会进入到大脑被调成复合胺，而它呢停留在脑神经键中，就会对人的情绪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样你就会感到快乐了。
0: 如果感到快乐你就喝奶茶，嘿嘿嘿，如果感到不快乐你也喝奶茶，嘿嘿嘿，如果有事没事你都选择喝一杯，那么奶茶就是你的快乐水，嘿嘿嘿。
1: 呵，还编下去了。再来说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人际关系的层面。奶茶让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相处啊变得更加的容易了，对吧？将人际之间的这种距离呢瞬间拉近了，极大的消除了交流障碍。
0: 我记得是在那部电视剧叫《凡人歌》当中，樱桃为了想要和大家快速的融合在一起，就想要加入大家的奶茶拼团群。
1: 哎，
0: 所以你看，奶茶已经是变成了哎我们工作之间、同事之间的一个社交利器了
1: 啊，确实是。再有就是经济层面了，这奶茶啊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只要想喝，随时都能够喝到，能得到极好的口感，还有身心愉悦的享受，可以说这情绪感给的很满，性价比给的很高。
0: 尤其喜欢那种带珍珠的、带椰果的、带爆爆珠的、咯晶咯晶的那种口感，特别喜欢。
1: 这个咯晶咯晶是哪儿的话呀？
0: 哎，有没有觉得这个咯晶咯晶特别的象声词？
1: 就有点觉得
0: 这就是象声，
1: 嚼着很有劲儿的感觉，
0: 就是很有粘度，然后又糯糯的、糯叽叽的，
1: 还有脆度。
0: 对，
1: 从这个从众心理上来说啊，大家都喝，哎，那我也喝一杯吧。这种跟风现象啊，其实就是时尚潮流了。
0: 根据市场调查的数据，90后、00后年轻人呢，作为现在饮品市场的主力消费人群，月均消费奶茶每月消费次数大概是20次以上，每次消费金额都小于50块钱，大多数偏爱购买特色奶茶。
1: 哎，
0: 所以大家对于奶茶认同具有着一致性，就是好喝、潮流、时尚、颜值。
1: 所以大家也来说一说吧，你在平时购买奶茶的时候倾向于哪种方向的选择呢？是水果茶，还是轻乳茶，或者是新鲜口味的果茶呢？大家都可以来留言互动，您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直接留言了。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 那这期节目呢，我们要聊到的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奶茶了。年轻人可以说对奶茶的喜爱持续的时间啊是非常大的，
2: 而且它在持续增长，就这种喜爱只增不减。
1: 是，年轻人对奶茶的口感追求逐步的转向了健康的追求，影响消费频次的不再是怕长胖、价格这些因素了，而是有了更多元的一些要求，也引发了奶茶的健康发展的新趋势。
2: 你看，在社交媒体上，奶茶推荐热量糖分测评的帖子热度也是肉眼可见的越来越高，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了参加测评和讨论当中，他们都开始认识到，哎，奶茶当中植脂末等等这些添加剂的危害，关注奶茶原料的健康。消费者呢更倾向于选择那些真正优质用料考究的产品，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不含添加剂低糖低脂的真奶基底奶茶。
1: 哎，奶茶常见的不健康添加剂首先就是植脂末，再有呢就是奶精、香精啊，还有这个果葡糖浆等等啊。虽然有些这个茶饮品牌进行了原料的升级宣传，做到了产品是零奶精、零植脂末、什么零氢化植物油啊，但依然存在着香精还有果葡糖等这样的一些不健康的原料。
2: 很多的奶茶企业已经开始了研究或者实施健康的新标准，因为他敏锐地发现，哎，大家的兴趣点在这儿。喜茶提出一个被称之为是最为严格的四真七零健康茶饮标准，我们以它为例啊，看它是怎么说的。新茶饮要以真茶、真奶、真果、真糖为原料现场制作，产品呢必须符合零奶精、零香精、零果葡糖浆、零植脂末、零氢化植物油、零反式脂肪酸、零速溶茶粉等等这些要求。
1: 还有啊，就是限制的茶饮当中，果葡糖浆是最常见的糖，提供甜味，带来风味还有质地，但如果过量摄入的话，首先肯定会长胖，对吧？有长胖的风险，甚至呢还会增加糖尿病和其他疾病的一些风险。
2: 健康饮料基底和无糖化的奶茶，因为它的新颖和独特的属性，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升糖指数、养生话题已然是社交热点，低糖成为现在年轻人的默认标配了。
1: 针对年轻人的控糖需求，商家首要就是要进行减糖，使用天然代糖。例如你像这个喜茶，它就率先推出了低卡甜菊糖替代蔗糖，还有奈雪的茶、乐乐茶等等都推出过更换零卡糖的选择，茶百道则是官宣小料降糖，
2: 少糖微糖成为了主流选择。另外呢，好喝依然是基本的功效，也是吸引着广大年轻人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着力去平衡口感和风味，做出一杯低热量低脂控糖的好喝的产品。这种建立在口感和健康基础上的产品创新，成为了目前新茶饮的一个共同追求。
1: 对，回顾这奶茶的发展史啊，你不难发现，从以好喝为核心的珍珠奶茶，到以口感为核心的牛奶水果奶茶，再到如今开启了健康和安全标志奶茶成分的时代。年轻人对于奶茶的健康

0: 康的关注啊，已经是引起了奶茶市场的变革。
1: 面对广大消费者对于奶茶健康属性的日益的关注，奶茶行业其实它在积极的寻求变革，一直在做着发展变化。很多品牌呢都开始推出了真奶基底、低糖低脂的奶茶新品。
0: 是，更多的品牌也开始注重使用天然有机的一些原料了。通过创新的这样的配方或者是制作工艺，推出了一系列更加健康、更加独特的奶茶产品啊。他们将健康作为了品牌的核心理念，主要呢就是让消费者也是提供更有深度和价值的饮品的选择。
1: 来看看大家的评论啊，芝芝洞他说了，哎呀，还是建议大家喝白开水吧，白开水很健康，奶茶里面都是科技与狠活。
0: 这话我不太同意，虽然我也是站喝白开水这一挂的，但是奶茶现在真的是越做越健康了，至于这个科技与狠活也不见得都是坏的方向。
1: 还有季糖酱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建议，说大家不如去水果店，哎，你买一个新鲜椰子，补充电解质还低脂，甜味纯天然，10块钱不到一个，喝到撑。
0: 可前提是看你生活在什么城市了，你要是生活在一个连路边都没有椰子的城市，你咋喝呢？
1: 还有 SJ 他说了，现在的奶茶我觉得已然是年轻人的必需品了吧，但是也不是非喝不可的程度，而且现在奶茶的种类很多，还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茶、酸奶、冰沙，竞争说实话挺激烈的，反正良性竞争当中价格打下来还是消费者给力，也挺好的，哈哈哈。
0: 我觉得也挺好的，虽然我不是常喝奶茶的，但是偶尔来一杯的时候肯定还是希望它越便宜越好，是吧？
1: 还有秦虎提到说，我觉得各个人口味不同，本人觉得1.5块一袋的清美甜豆浆比奶茶要更好喝，更有营养。
0: 哎，你这么说也没毛病。还有默默也说，他说我天天泡茶喝，很久不买奶茶了。喜欢泡茶的朋友可能甚至心眼里都觉得有点瞧不起奶茶。
1: 莫爷说了，说我觉得现在奶茶市场实在是太内卷了，它已经非比寻常了。我也觉得现在奶茶不光名字卷、料卷、味道卷，甚至就是各种奶茶的这个店的装修也特别卷。还有细细提到说，我觉得现在的奶茶有太多料了，反而显得太杂，我还是喜欢喝最初的奶茶，偶尔会加椰果。
0: 安妮说了，说我爱奶茶，但是就是怕吃多了变胖。还有赞赞他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都在找平替奶茶呢？
1: 平替奶茶，怪不得好像最近一段时间像蜜雪冰城啊，还有甜拉拉呀，今年都挺火的。
0: 西西说太爱奶茶了，不爱果茶，这样的朋友有吗？有的举个手。
1: 木棉说了，说少即是多，现在的奶茶这料太多了，都可以直接当饭吃了，
0: 直接就是粥了，是吧？
1: 哎，你知道吗，那天我和张小白一起，我们俩本来我是不打算喝奶茶的，他问我说，哎，跳糖你喝奶茶吗？我说不喝啊。他说我买两杯，你确定不喝吗？我说那喝一杯吧，然后拿着两杯就选，选完了以后，哦，好家伙，那么大一桶，还
0: 是
1: 真材实料，吨吨桶。关键它里面吧，还是奶茶三兄弟，就是什么料都有。
0: 你还记得就是以前有一个特别火的那个，就是要自己冲的奶茶香飘飘吗？
1: 我当然知道啦，连起来可以转地球一圈。
0: 哎，确实是啊，人家是一年卖出1亿杯，可绕地球2圈。
1: 哦，对对对，2圈，后来不改成3圈、4圈、5圈了。
0: 哦，是吗？
1: 这个广告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
0: 哎，你知道
1: 唯一更新的内容就是几圈？
0: 你知道它吸引我当时是什么吗？就是他那一包
1: 椰果。
0: 对，
1: 我也是，
0: 就是觉得有那包椰果就已经是在我心里占据了地位。后来就不得不说啊，咱这个奶茶真的是越来越有料了。
1: 哎，你有没有觉得当时那一包椰果其实就已经卷出了一个新的提示，告诉大家接下来奶茶的一个走向。
0: 对，
1: 因为那个椰果它就很有嚼劲儿，有口感嘛，对吧？接下来紧接着就往这个口感的方向不断的发展，什么芋泥呀、麻薯啊、波波糖啊、赞波波呀，就各种各样的名字，花里胡哨的各种合成添加就已经开始上线了。
0: 再后来各种杂粮就已经入围了啊，
1: 对，
0: 什么紫米了、黑米了、红豆了、绿豆了，连花生豆它都出现在奶茶里了
1: 啊。反正越来越，我是真的觉得奶茶可以当我们的口粮了。
0: 哎，你看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啊大聊特聊奶茶，对吧？我们也确实是发现了奶茶在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翻新速度啊一直在变化着。那大家呢对于奶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随时留言互动，我们想听听大家的声音。
1: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

0: 贴心的安慰。
1: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
2: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

0: 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生活中磕磕绊绊时有发生，意外在所难免，但是有些伤口不仅会引起感染，还有可能让人得破伤风。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破伤风是破伤风梭菌引起的一种特异性感染，经常与 ICU 抢救、截肢、丧命等词汇挂钩。临床发现，破伤风的致死率为10%到20%。作为一种潜在致命性疾病，在没有医疗干预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和婴幼儿，病死率接近100%。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什么样的伤口要打破伤风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破伤风最常见于外伤和烧烫伤，它是由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通过伤口侵入人体引起的急性特异性感染。一旦得了破伤风，患者常常会出现牙关紧闭、全身骨骼肌持续性强直和阵发性痉挛，严重者可发生呼吸困难、吞咽困难、器官衰竭甚至死亡。而且破伤风感染后并非马上发病，一般会有3到21天的潜伏期，所以常常被大家忽视。据统计，破伤风的致死率高达40%，所以预防破伤风感染十分重要。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全球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破伤风，而生活中最常见的破伤风就是由伤口处理不当造成的。由此可见，破伤风离我们并不遥远。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是一种厌氧菌，在无氧的条件下或伤口较深且伴虚氧感染的情况下容易生长繁殖，所以一般认为除了清洁的小伤口外，其他伤口都是破伤风易感伤口，尤其是延迟处理超过6小时的伤口，即被异物如土壤、粪便、痰液或唾沫所污染的伤口。特别提醒大家，损伤重、小而深的伤口更容易发生破伤风感染。那如何来预防破伤风感染呢？第一步，伤口处理。受伤之后，早期进行彻底清创是关键措施之一。伤者应尽快去除伤口内的刺激性异物或污物，避免细菌进入体内，诱发感染。但前提是一定要保证安全。如果无法判断和自行操作，一定要尽快就医。对于较轻的伤口可自行冲洗，对于严重的伤口需要到医院来处理。如果在野外，饮用水可作为首选的伤口冲洗液。另外，除了存在狂犬病暴露风险的伤口，一般不推荐在伤口冲洗之后使用其他药物。野外受伤，在简单处理之后，还是要抓紧到医院进行后续的处理。第二步，接种疫苗预防感染。人类对破伤风无自然免疫力，需要进行人工免疫。破伤风是目前唯一一种可以用疫苗预防的非传染病，所以受伤后应尽早地进行预防免疫。破伤风疫苗受伤后越早注射越好，一般呢不超过24小时。由于破伤风感染有潜伏期，所以即便特殊情况超过了24小时，注射破伤风疫苗也能够起到预防作用，即使发病症状也较轻。因此建议尽早注射破伤风疫苗。是否需要打破伤风疫苗呢？要通过伤口的暴露情况和既往免疫情况来综合的判断。那如何判断伤口的暴露情况呢？伤口一般分为清洁伤口、不洁伤口和污染伤口3种。清洁伤口是指伤口位于身体细菌定植较少的区域，并且在受伤之后立即得到了处理的简单伤口，如刀片割伤。不洁伤口，它指的是伤口位于身体细菌定植较多的区域，如腋窝、腹股沟及会阴等等。或超过6小时未处理的简单伤口，感染机会增加。污染伤口是指被粘土、粪便等污染，或已经感染的伤口。其实大部分人小时候都进行过主动免疫， 婴幼儿时期注射的百白破疫苗当中就

含有破伤风疫苗。破伤风疫苗的成分是破伤风类霉素，注入人体之后，我们会慢慢的产生抗体，起到预防破伤风的作用。主动免疫的特点是起效慢，一般需要注射3次，人体才能够达到足够的抗体低度来对抗破伤风毒素，但同时维持时间较长，一般为5到10年。可以不用打破伤风疫苗的情况有，距最后一次主动免疫5年内，无论伤口污染程度如何，以及距最后一次主动免疫5到10年，伤口类型为清洁伤口。预防破伤风的药物呢，有2大类，一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主动免疫制剂，也就是破伤风疫苗，另一类是被动免疫制剂，包括破伤风抗毒素和破伤风免疫球蛋白。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情况之外，都需要药物治疗，而具体药物的选择取决于伤口类型和既往免疫的情况。对大家而言，准确记住上次进行主动免疫的时间极为重要，医生会根据主动免疫的时间和伤口的情况来选择用药，避免破伤风感染。另外，我们还要注意预防破伤风的药物容易引起过敏反应，建议注射用药后等候30分钟，无异常再离开医院。军人、警察、军校和警校等院校的在校学生、建筑工人、野外工程作业人员还有厨师等等，如果以前未进行过主动免疫或主动免疫不足3次，需要提前进行免疫，以防受伤引起破伤风感染。总之，破伤风感染之后，发病的潜伏期为6到12天，只要还未发病，伤后2周内打破伤风针都是有用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除了皮肤长皱纹、头发变花白，人的衰老还体现在缩个上。人到了一定的年纪，身高就会缩水。有研究显示，其实人呢，从30岁就开始变矮了。那下面的时间当中，许巍就和你分享缩个的原因，并教你科学预防。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人的身高会不断的缩水。美国国家老龄问题研究所发表研究提醒，缩个其实从30岁就开始了，且变矮速度会随时间推移而加快。研究人员对2084名17到94岁的男性和女性随访了35年，结果显示，30到70岁受访男性平均变矮了约3厘米，女性变矮约5厘米。到80岁的时候，男性变矮约5厘米，女性变矮约8厘米。年轻时，大家可能都会挺胸抬头，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不由自主的驼背，导致身高下降。人在经年累月的站立劳累之后，骨头会慢慢的变扁，如人的脊柱有7个颈椎、12个胸椎、5个腰椎。如果每一段骨头都减少1毫米，那总体身高会下降2到3厘米。另外，肌肉减少也会使骨量丢失，骨质疏松加重，从而导致体态进一步的变化，也会使人缩个。那对女性来说，由于肌肉含量较男性更少，皮下脂肪含量更高，身高下降情况可能更突出。另外，女性在妊娠前后会出现激素变化，可以导致肌肉更易减少和疲劳。绝经期后，女性的雌激素水平也明显降低，更容易出现骨质疏松。那对男性来说，可能70-80岁才会出现骨质疏松，这也是男性和女性身高变矮时间和程度不一致的原因。想让缩个来得晚一些，可以从年轻的时候就养成良好的姿势习惯，走路尽量挺胸抬头，不要驼背，有助于克服老年弯腰驼背。多吃富含钙的食物，比如豆制品、乳制品、海产品、绿叶蔬菜、瘦肉等等。每天控制盐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补充适量的蛋白质。适当的体育锻炼可以减轻骨钙丢失，可以从20到30岁时就积极。

锻炼。长期坚持体育锻炼可以减少老年病的发生，推迟脊柱早衰。那对于老人来说，剧烈的竞技性运动如篮球、足球并不适合，想要提高机体平衡性，增强肌肉特别是核心肌群的力量，增加韧带的柔韧性，老人呢可以多进行快走或慢跑，可在林荫道、公园里进行，走时要注意昂首挺胸，可同时前后甩甩双手，使肩肘部肌肉也能够得到有效的锻炼。强度适中的健身操或广场舞能够有效地控制体重，减少体脂含量，增加肺活量，全面提升身体耐力。太极拳也是不错的选择。打拳时应全神贯注，凝神静气，保持注意力集中，有助于延缓肌力减退，保持和改善关节灵活性。需要注意的是，老人运动需要根据自身情况量力而行，以免造成运动损伤或带来其他的健康隐患。维生素 D 是促进钙吸收和利用的重要营养，人体内的维生素 D 主要靠皮肤在光照下合成，建议多到户外晒太阳，夏季时避开最热的时段，手、脸、手臂平均每天晒15到30分钟即可，冬季则要晒30分钟以上。事实上，身高变矮是一个自然衰老的过程，一般会下降3厘米，大家不用过于担心。对于已经变矮的老年人来说，那除了补充钙质和维 D， 建议每天进行1到2小时的户外活动。一方面可以通过适量的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另一方面多活动还能够让肌肉和骨头更强壮。老人身高变矮，最应该警惕的就是骨质疏松。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很多患者直至骨头脆弱到一定的程度，出现骨痛或骨折才知道。虽然不会有直接的生命危险，但是有致残的可能，特别是一旦发生椎骨、髋骨、股骨和胫骨骨折，会给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因此，老人出现明显的腰背疼痛、关节痛，或个子变矮5厘米以上，应该引起重视，及时到正规医院进行骨密度检测及相关检查。人到30到35岁的时候，骨量达到峰值，以后就会逐年丢失。我国已将骨密度检测纳入了40岁以上人群的常规体检项目，筛查出的高风险人群特别要注重营养和保健，尤其提倡尽可能通过膳食来进行补钙。在我国，成人每日钙推荐摄入量为800毫克，50岁及以上人群每日钙推荐摄入量为1000到1200毫克。实际调查显示，中国居民每日膳食摄入钙仅为400毫克。如此看来，通过饮食所摄入的钙还不足推荐量的一半，所以每天必须再给予补充钙剂。特别值得提倡的还是运动预防，坚持运动能够使骨含量增加，促进钙的吸收和再利用，改善钙平衡，还可使绝经后的妇女雌激素轻度增加，抑制破骨活动，减少骨丢失。注意慎用安眠药、肾上腺皮质激素等药物，避免长期喝浓茶、浓咖啡或吸烟、饮酒、低钙饮食、过度减肥等等，这些因素也会影响骨的代谢，抑制成骨或引发骨量流失。现在我们知道了，40岁的骨质疏松可能源于20岁时的储备不足或者是遗传因素，所以预防骨质疏松要从娃娃抓起，先天不足后天补，从现在开始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饮食习惯，重视运动和日照，定期筛查，这样才能够有效地降低骨质疏松的发生及其带来的风险，维护骨骼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什么样的伤口要打破伤风针，以及人30岁起就开始缩个儿的原因。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农历的9月初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新兵起新城栏目今天播出，陕西新能新碳 CCUS 一体化项目进入试生产，传承辛亥精神，勇担时代使命，品牌扬帆再出发，果香迎客到滨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杨帆、赵雅婷报道。滨州市持续推动绿色低碳产业项目落地见效，陕西新能新碳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 CCUS 一体化项目一期工程顺利建成，进入试生产阶段。项目积极践行双碳战略，推动园区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助力滨州能化园区零碳建设。陕西新能新碳 CCUS 一体化项目由陕西煤

0: 业新型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成，总占地31.68亩，分两期建设。项目建成后，可实现每年30万吨二氧化碳补给液化能力。该项目配套建设生产厂房、二氧化碳压缩、净化、液化、储存装置及工氟介质配套系统。项目依托滨州能化园区资源优势，收集转化园区乙二醇项目产生的高浓度二氧化碳气体，加工形成工业级液态二氧化碳。项目具备低耗高效、安全可控、减碳增油、全程密闭、永久封存等特点，把园区碳负债转变为碳收益，助力打造零碳园区。项目于2025年5月开工建设，目前一期每年15万吨所有单体主体工程已完工，进入试生产。陕西新能新碳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项目负责人韩敏强：
1: 项目8月进入试生产，目前一期15万吨装置生产运行稳定，产品纯度可达98.85%，优于设计指标。主要是面向油田的压裂及去油利用，以及煤矿地质灾害的防灭火等应用场景，市场需求稳步增长。随着国家双碳战略持续落地，我们也将紧扣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聚焦二氧化碳高端产品制造、油田去采服务、矿山防灾治理三大核心业务，构建碳资源转化利用的体系，路径契合产业发展，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0: 据了解，项目一期达产后，预计年产值3000万元，税收3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50个。两期全部建成投产，预计年产值7000万元，税收600万元，可带动80人就业。项目落地实施，既契合国家双碳发展战略，符合能源、环保相关产业政策，也为滨州能化园区绿色转型、安全稳定发展注入新动能。本台记者李喜报道。10月10日，我市在经开区举行氯乙酸项目签约仪式，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明军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怀刚主持。陕西三亿元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岩、总经理管磊出席活动。张明军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代办帮办服务，确保项目早日投产达效。要定期召开座谈会，主动听取企业意见，以热情周到的服务与企业共同创造互利共赢的发展环境。要坚定企业在滨州投资的信心，引导项目高标准化建设，将氯乙酸项目打造成行业内的精品标杆项目。仪式上，市招商局与陕西三亿元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据了解，氯乙酸项目占地30亩左右，建设办公楼一栋、活法冶炼钢构结构车间一栋、湿法精炼提纯车间两栋，建设氯乙酸年产能一吨生产装置，预计年产值可达6亿元左右，实现税收1亿元以上。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10月9日，我市召开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开展情况政党协商会议，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亚鹏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怀刚主持。赵亚鹏强调，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全力以赴开展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努力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滨州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主动靠前防控，从源头遏制矛盾增量，要落实包案化解责任，着力减少矛盾存量。要强化风险预警研判，全力防住矛盾变量，全面提升全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能力水平。要强化工作落实，改进方式方法，凝聚工作合力，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怀刚指出，政党协商是党领导下凝心聚力的重要制度载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要主动对标市委平安建设要求，将履职重心下沉基层一线， 各相关部门镇街道要树立大统战工作理念，健全收集、交办、落实、反馈、回访闭环机制，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不断提升政党协商时效性和公信力。会议通报了全市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开展情况，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做了发言。本台记者杨帆报道。10月9日，全市统战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怀刚参加并讲话。怀刚强调，全市统战系统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引导各界人士围绕全市发展大局建言献策、贡献力量。要紧盯年度目标任务，扎实推进基层统战阵地建设、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特色品牌打造和人才信息库动态管理，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统战干部队伍建设，抓好问题整改，科学谋划明年工作，依法规范宗教事务管理，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守牢统战领域安全稳定防线，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今天是辛亥革命115周年纪念日。回望百年风云，1911年，武昌城头的枪声划破旧中国的沉沉黑夜，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志士人臣，心怀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壮志，冲破重重桎梏，不畏流血牺牲，掀起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此次革命彻底推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打破了旧中国僵化落后的社会格局，让民主共和的先进思想深入人心，极大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为后续中国革命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浓墨重彩的里程碑。百年风雨兼程，精神生生不息，如今山河无恙，国泰民安，革命先辈孜孜以求的强国梦想已然照进现实。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切缅怀革命先驱的不朽功绩，传承敢为人先、矢志报国、砥砺奋进的辛亥精神，凝聚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以昂扬的姿态担当时代使命，奋力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篇章。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近日，滨州梨、滨州苹果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发布会暨中国水果健康种植核心区战略计划启动仪式在西安圆满举行，为持续扩大品牌传播效应，深化中国水果健康种植核心区品牌影响力，我市精准布局宣传阵地，以银西高铁滨州东站出站口为核心宣传窗口，同步在北京地铁1号线、西安北站、广州地铁等全国核心交通枢纽投放品牌广告，全方位立体化展示滨州特色果品魅力，让渭北果香搭乘交通动脉奔赴全国。走进滨州东站出站口，崭新的品牌灯箱映入眼帘，萌态十足的小冰呼应滨州苹果的优良品质，古韵雅致的老冰承载滨州梨千年种植底蕴，一老一新生动诠释滨州双果品的独特优势与文化积淀。广告整体采用红暖橙专属品牌配色，搭配为健康种好果核心宣传口号与中国水果健康种植代表作品牌背书，3秒即可传递核心品牌理念，同时搭配品牌专属二维码，实现线下引流、线上溯源的双向传播。此次品牌推广坚持内外联动， 在北京地铁一号线西安北站，广州地铁同步上线滨州果品品牌广告，借助国内核心城市交通枢纽，让滨州梨、滨州苹果走出渭北，走进全国消费者视野。滨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站站长白建营：
2: 在品牌战略发布会落幕之后，我局积极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全域全媒体宣传矩阵，线下深耕交通流量枢纽，线上借助央视二套天气预报权威平台，通过全新品牌视觉体系集中展示滨州果品品牌形象。下一步，我们将锚定品牌引领主线，推动过年由卖果子向卖品牌、卖品质、卖价值迭代升级，以过年兴旺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持续拓宽市场辐射半径，让更多人认识滨州，品鉴滨州好果，切实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延长线节目。自立秋以来，时令餐饮、秋游徒步、秋日体验消费多点开花。防落平台监测数据显示，立秋以来全国贴秋膘相关搜索量同比增长93.5%。从一碗炖肉到一杯奶茶，顺应时节的消费正多点开花。国庆长假结束，秋天的消费热潮依旧延续，街巷餐馆里时令食材被端上餐桌，城市周边赏秋、山林徒步、乡村晒秋打卡热度走高，博物馆、文艺演出这类沉浸式秋日消费同样升温。市民周先生说，山上叶子开始变色了，趁着秋高气爽，带老人和孩子周边短途玩一玩，他们都更喜欢有风景能体验的地方。而一位刚取完秋季新品奶茶的年轻白领告诉记者，他更在乎秋日的仪式感。一般平台上都有好多这种秋季应季的饮品可以尝鲜，周末有空也会约朋友去近郊徒步，看看秋景，拍拍照。而一些商家也顺应时节变化开发新品，比如有餐饮连锁企业把夏季热销的凉拌餐食更新为炖煮热汤餐食，受到消费者欢迎，点单率明显提升。总的来看，时令季节正成为重要 IP， 带动服务消费增长。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解读，它天然地给很多人制造消费的动因，同时触发了三方面的需求。第一个就是文化认同，第二个就是情绪的疗愈，第三个就是社交的表达。本质上，它是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去寻找可感知的时间锚点，同时

对于供给端商家来说，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变化，就把民俗的符号转变为产品的节奏。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分析，节气消费的出圈离不开数字平台的助推，搜索、种草、社交分享、及时下单，数字链路不断放大秋日消费情绪，催生大量即兴消费。秋天第一杯饮品本身不是产品创新，而是数字社交催生的情绪仪式感。用户搜索、晒图、分享行为又反向地形成传播的正循环。立秋后贴秋膘搜索量大涨，是情绪在搜索信息流里面的集中显现。数据与算法把消费触发潜质，催生了即时消费，算法补足了持续的关键词、季节相关的浏览行为，精准推送本地时令的餐饮、短途的秋游套餐，实现了场景找人，欧阳日辉说。然而，季节流量自带周期性，容易出现热度快速回落的现象。如何把一季网红沉淀为全年长红？欧阳日辉提出一套组合化运营思路。欧阳日辉表示，平台和商家要依托数据的洞察、产品的分层、场景的序列化、AI 驱动产品叠加等等一套组合拳的方式，比如用数据洞察做持续化的产品创新，而不是一次性的爆款。平台持续的沉淀节气消费的关键词、用户偏好、地域的口味等这些数据，商家也不再只做秋季限定产品，而是建立全年季节产品的矩阵。秋天的桂花板栗、冬日的热饮炖品、春季的青团花茶、夏季的鲜果饮品，把季节作为持续产品研发的主线。还有供应链要实现柔性化，支撑全年时令产品的快速的上新。平台通过大数据预测时令食材需求，帮助商户和农户提前备货。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提到西安呢，人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十三朝古都的厚重悠远，地标建筑大小雁塔，还有开元寺、乐游园、碑林等等数不尽的古迹。你去过西安吗？你对西安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呢？今天我们就跟随著名作家张恨水先生到西安的几处名胜古迹走一走看一看。开元寺在东大街路南，大门对着街上，门里片场广场，广场正面是庙，两旁是环形式的人家门户。猛然一看，不过一般中产以下的住户而已，可是里面藏了不少的奥秘。在那大门上有块开元寺的石额，下面有块木板横额，正正端端写了古物商场四字。经过那广场便是正殿，似乎这广场原先都是殿宇，现在原正殿已经是后殿了，正殿并不伟大。在佛龛四周有18尊罗汉塑像，

其中有几尊姿态很好，和北平西山碧云寺的塑像不相上下，我断定不是清朝的东西，不是元素，也是名塑。有几尊由后人涂饰过，原来的面目尽失，大为可惜。然而就是我所认为姿态很好的西安也很少人注意，始终是会淹没的。因为塑像这种艺术清朝300年来是绝对不考究，所以没有好塑匠。我们把江南一带新庙宇的塑像和北方古庙宇的塑像一比较，那就可以看出来，青塑是粗俗臃肿乱涂颜色，青以上的塑像大概都刻画精细，饶有画意。开元寺那几尊罗汉像绝无粗俗臃肿之弊，眉目也很有神气，所以我认为很好。在这正殿上有座佛阁，四周是窄小的游廊，很有点明代建筑意味。阁室很黑暗，有3-4尊像，是近代塑出来的，没什么可取之处。接下来说碑林，碑林呢是西安最著名的一处名胜之一，在城东南，雇人力车告诉车夫到碑林就可以拉到，因为这是人力车夫，也知道这处名胜的。这林在旧府学里，现在归图书馆专员管理。进门在苍苔满径的小巷子时过去，正北有个小店，共有孔子的塑像。朝南有3进旧的屋宇，一齐拆通，一列一列地立着石碑。这里面共分着10区，第一区的唐立，第二区的严子家庙碑、圣教序、多宝塔，第三区的13经全文，第六区的景教流行碑，这都是国内唯一无二的国宝，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这里的碑共是400多种，和2400多块。洛阳周公庙的石碑、唐碑本也不少，但这里的都是出自名手，那是洛阳所不及的。文庙在碑林隔壁，顺便可以去看看，里面有500几十棵，是西安第一个终年常绿的所在。接下来要说曲江与乐游原。曲江这两个字念过唐诗的人便会觉得耳熟，据传说这地方秦朝时候是宜春院，汉是曲江，隋是芙蓉池，到了唐朝开元年间，大家修理周围7里，遍栽花木，环筑楼阁，可以任人游玩。虽不及现在的西湖，至少是可以比北平的北海的。唐诗上随便翻翻，可以翻到曲江饮宴的题目，就是唐人小说上也常常提到这地方，作为背景。我到了西安就曾问人曲江这地方还有没有，同时念着那杜甫的诗，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滨多丽人，和朋友开着玩笑，朋友答复都说还有遗址可寻，这在我们有点失酸的人就十分高兴了。在一天下午借了朋友的汽车，坐出南门，在那浮尘堆拥的便道上驰上了一片土坡，那土坡高高低低，略微有点山形，在土坡矮处有几棵瘦小的树，印带着上10户人家，在人家黄土墙外有座墓碑坊，上面写了4个字，古曲江池，呵，这里就是了。当时和2个朋友下了汽车，朝了人家走去。人家在洼地所在，门口是一片打麦场，东北西是土坡围着，向南有缺口，四周看看一点水的地方也没有。至于那四周的土坡，只有些荒荒的稀草，那时还有什么美景。但是据我的琢磨，这人家所在便是当日曲江池底，由南去弯弯的洼地正是引水前来的池口，因为由洼地到土坡上面相差有40-50尺，轻易是填不起的，大概多少还留着原来一点形迹。我和朋友都不免叹了2声，便化

太大了，在这里黄黄的斜阳眼里，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情绪。这地方就是乐游原，在汉朝的时候，春秋佳日，都人士女都到这里来游玩。李太白的诗上说，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浅碧，汉家陵阙。这似乎在太白当年，这地方已有残破的景象了。接下来呢，说说武家坡。武家坡这三个字写了出来，大家不免要大大的吓上一跳。这不是一出京戏的名字吗？对了，这就是京戏上的武家坡。西安人很少舌尖音，水念匪，天念谦，曲念简。他们的秦腔呢，有一出本戏叫《五点坡》，是扮演薛平贵、王宝钗的事儿，由抛绣球起，到算粮登殿为止。京戏可叫红鬃烈马。这五点坡呢，就是曲江池的南边的深沟里，西安人念成五简坡，京戏莫名其妙的就改为武家坡了。这一道深沟啊，弯曲着由西向东南，在北岸上有三个窑洞门都封闭了，传说那就是王宝钗为夫守节所在。南岸随着土坡盖了一所小庙，里面有王三姐和薛平贵的泥塑像，向后面土坡上有一个黑洞，说是能够点了油灯照着向这里上去。另外还有一篇神话，其实呢也不过是看庙人的借此向游人讹钱罢了。薛平贵、王宝钗这两个人本来是不见经传的，这武家坡当然也有疑问，但是西安的秦腔班子几乎每日都有唱五点坡这出戏的，可见是多么受欢迎，那故事更是深入民间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和雨飞一同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雨飞倾听你的旅行故事。今天呢，我们带大家一起领略的地方啊，是古城西安。去西安一定要去大雁塔、小雁塔走一走。这里不但是西安的地标性建筑，更承载着千年的历史积淀。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西安之旅。在科举时代，恭祝人家雁塔题名，那是一句很吉祥的话。这雁塔在慈恩寺内，寺在曲江池西北角，道程约五六里路。这寺和别的寺宇不同的，就是在正殿之前列着一层层的石碑，不下百十来栋。唐朝神龙年后选取的进士都在这题上人的芳名，而雁塔也就因为这样流传世人之口。直到现在，塔在殿后高高的土基上，塔门有唐朝褚遂良的圣教序碑，并没有残破，也是为赏鉴碑帖的人所宝贵的之一。这个塔和开封的琉璃塔恰好相处在反面，那琉璃塔是实心的，只在塔心划开一条缝，转了上去，所以塔里划一寸木料。这雁塔却是空心的，倚靠了塔墙，四周架了栏杆板梯，凌空上去，所以有三四个游人扶梯登塔的话，只听到噔噔的一片踏木桥声。而且在上层的人可以看到下层的人，便是其他的塔也很少有这种构造。这个庙在隋朝时叫无漏寺，唐高宗为文德皇后改造时改名叫慈恩寺，直到现在。小雁塔在大雁塔西边，下面是建福寺。塔虽有15层，却比慈恩寺的7层塔矮得多，所以呢就叫小雁塔。这里有2种神话，说是地震一回这塔就会裂开，再震一回又合起来。又说呢，庙里有口钟，武功河边捞起来的，相传有女人在河边倒，声闻数里，于是就觉得了这口钟。因为雁塔钟声是关中8景之一，所以在这里顺带一叙。在西安的人听到新城大楼这个名字，就会感到一种兴奋，便是国内报纸没有重要人物到西安的时候，也会连带的记上新城大楼4个字。原来这是绥靖公署宴会的场所，大人物来了总是住在这里的，既是官衙，怎么又算名胜古迹呢？这是因为这里是明朝的秦王府，四周筑有土城，土城里很大一片旷地，是前清驻防旗人的教场，旗人也就驻防在东北角上。辛亥军事城里一场大火烧个干净，民国10年，冯玉祥手里把这里重新建造了，叫做新城。到宋哲元做陕西广渡的时候，更盖了一幢中西合璧的大厅，因为下面有窑洞，所以叫大楼，合并两个名词就叫新城大楼。后面有个场厅，里面立有大小石碑20-30块，其中呢，颜真卿自传自书的秦礼碑最为名贵。这块碑宋史很多人模仿，原名就失传。民国11年在西安旧藩台衙门里挖出，虽然中断全文不缺，据人推测

0: 已埋在土中1000年了。小碑林里有了这块碑，所以这个地方也成为圣迹之一。只是这在晋绥公署里面，地方太重要了，游人是闻名而已。到西安来游历的人，省立图书馆那是值得一游的。馆在南院门，交通很便利，里面分着古物书籍两大部分。我所看到的有以下几样东西，值得向大家介绍的。一，八骏图，这是唐代的石刻，乃是在大石块上浮雕起来的一种古朴的意味，和近代的石刻有所不同。其中两块被人盗卖到国外去了，现在呢只剩下6块，嵌在东廊墙上。二，宋版藏经全部及明版藏经，这种书国内别处虽然也有，可是呢不及这里的多，满满的陈设了3间大屋子，传说有11000多卷。馆里对于这书管理得很严密，非有特别介绍不许参观。三，唐钟，是唐睿宗用铜铸的，高1丈多，书画都完全不缺，现在东廊外用一个特别的亭子罩着。四，北魏造像，在西廊另有其他许多唐宋石刻配衬着。五，出土古物，也在西边屋子陈列着，虽然不多，各代的都有，周鼎尤其是宝贵的。六，汉宫春晓图，这幅图藏在图书馆楼上，要特别介绍方能有所绘楼阁山水人物，非常细致。作书者为袁某，也不能记起什么名字了，据图书馆人说这是名画。接下来说华塔，塔本不怎么高，但是值得一看的就是每层塔上各方都有嵌有一个石刻佛像，这是唐代的石刻，在这里可以和北魏的造像比较一下，研究研究这两个时代的雕刻如何。在第四层上有个女像，据说呢是唐明皇为杨贵妃刻的，塔在书院街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里，塔外围着一道矮墙保护石刻，游人只能远看了。莲花池就算是西安的公园了，地址呢是在城西北角，里面很宽敞，本来是明朝的水渠，后来干了，民国17年改为公园，栽了许多树木。南北两个池子，周围约1里多路，在池边树木里建了2-3个亭子，为西安市的一个市民清游之所。但是当我去游的时候，池里水干见底，没什么乐趣，听说要大大的修理一下，大概将来是会比现在较好些的。西五台这地方本来没什么可观赏的，但它很负盛名，因为那里有个大市楼，每逢旧历6月初6有一度庙会，所以呢被人们称道着。我在西安镇于它的盛名也曾特意去了一次，这里更在莲花池的偏西，在很污秽的场地上，一排有3个黄土台子，前面一个，上头有破庙一所，门口做了马营养马之所，当然是味道不好闻了。最后上面一个却是一个更楼式的亭子，登那亭子上可以望到西安全城。我始终有些疑惑，这里哪够算是名胜，后来向人打听，原来这是唐朝皇城的遗址，1000年以来唐代宫阙什么都没有了，仅仅就是这几堆城墙土基而已。今天的西安之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作者每个景点介绍的笔墨虽然不多，但是呢却点出了精髓，如有机会一定要亲自去西安的街道走一走看一看，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独特感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雨飞，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下雨的雨，芳菲的菲，雨飞会随时关注。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科学家在细胞学、胚胎学、遗传工程学、神经学和基因学等学说的基础之上，经过研究得出一个结论，人的寿命为100到175岁。那么为什么大部分人没有达标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重视保健。经过观察，33个10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50多个98到99岁的老人，专家们得出了一个长寿的秘诀，总结起来就是一清二白四个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关注这一清二白四个好，祝您快乐活百岁。

一清二白四个好，咱们来先关注一清。一清呢就是饮食的清淡，菜多肉少。长寿老年人100%的饮食清淡，他们喜欢喝玉米粥、绿叶蔬菜，还有就是稀饭，这些五谷杂粮，很少吃肉。102岁的高龄去世的老中医江通，在101岁的时候身体还很健壮，仍然是每天坚持问诊，走路健步如飞。他的养生之道就是50年来不吃米，减少淀粉的摄入，多吃蔬菜和深海鱼，每天喝牛奶，不吃红肉，每周炖一锅土鸡进行进补。咱们再来说说二白。二白指的是喝白开水，白天午休。大多数的长寿老人啊，没有喝纯净水的，98%以上的老年人呢，每天都喝白开水。中老年人要健康长寿，每天必须备一暖瓶的白开水。一个健康的人每天要喝7到8杯的水。有些人身上无光泽，过早的衰老与身体缺少水分有关。那么这7到8杯水到底怎么分配呢？最好是早晚各喝1.5到2杯水，剩余的呢是在上下午饭前饭后来喝。为什么要强调早晚饮水呢？晚上喝水稀释血液，可以保证夜间的血液不粘稠，减少脑血栓和脑梗塞疾病的发病率。白天午休1到2个小时是长寿老人的习惯。那据了解啊，长寿老年人绝大部分都喜欢午休。一清二白四个好，接下来我们着重说说这四个好。一是心态好。人是否健康长寿，有15%取决于遗传因素，10%取决于社会条件，8%取决于医疗条件，7%取决于自然环境，还有60%则取决于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古今中外无数的事例证明，心态良好、善于自我调节、保持良好情绪的人，可以避免遭命。遭命呢，就是60岁以下。改善随命，也就是60到80岁以下。争取正命，也就是80岁以上。快快乐乐活100岁。良好的心态啊，是人生的健康之源，自强之本，长寿之根。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周谷成先生享寿近100岁，在90岁寿辰那年啊，他道出了自己的长寿秘密。他说，顺其自然，不背包袱，凡事不如意之事任其来去，自己不背苦难和忧愁包袱，否则呢，劳心伤神，有害健康。第二，人缘好。世界最长寿的人，130岁的阿里米汉，一有时间啊，就到邻居家去串门逗孩子。106岁的努尔埃拉，凡是邻居家有事儿，他总是要去帮忙。另外呢，长寿的老年人子女啊，都比较孝顺。虽然他们的儿女大部分呢，也都是满头白发的古稀老人了，但是在这位100岁老寿星的面前啊，仍然是无微不至的照料着这位寿星。第三就是锻炼好，增加7年的寿命。很多长寿的老人啊，年轻的时候家境贫寒，长期的辛勤劳作呢，也就造就了一副好身板。即便是上了岁数，仍然长期的坚持锻炼。德国的萨尔布鲁肯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每天散步25分钟可以增加7年的寿命，经常运动能够降低50%死于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即使人们从70岁才开始锻炼，他们在80岁时患上房颤的概率也在同龄人当中只占1/10。第四，睡眠好，能吃能睡，福气多多。起居有规律，睡眠质量好，长寿老年人啊都有良好的起居规律，能够保持充足的睡眠。美国抗癌协会的调查显示，平均每天晚上睡7到8个小时的人寿命最长，平均每晚睡4小时以下的人有80%是短命者。老年人每天晚上应该在12点之前睡觉，晚上睡够了7个小时，甚至是5.5小时也是够的。好，亲爱的朋友们，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0: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
1: 1910年开始，传说中每一个逝去的萨满都会成为回家来的人，有机会附体于后代的萨满。被附体的萨满会通宵歌唱，能用木石敲击出各种节拍的动听音节，会各种山雀的蹄爪，能站在猪身上跳舞，猪不惊跑。魂附的萨满传讲家族和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将成为纯典，如长河之水滔滔而溯。满豆是一个命定的萨满，但他却要用一生来拒绝成为一个萨满的命运。满豆长着一双猫眼，有着神奇的夜视能力。满豆12岁那年，村子里来了马戏团，马戏团有一个花瓶姑娘，为了小姑娘求救的玩笑，满豆踏上了陌生的旅途。他和他的花瓶姑娘苏念被土匪劫持到王良寨，因为神奇的夜视能力，他在王良寨改造成理想村的过程里生存下来。在朝鲜爱国者的营地，满豆因为能够看清黑夜，成为爱国者们的战友。后来他成了一名抗联战士，作为苏军进军中国东北的先遣人员，跳伞失误，丧失了记忆。1967年，在批斗会现场，满豆恢复了记忆。20几年过去，更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扑面而来。说到为什么将纯典的人物故事设定发生在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初期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刘庆说，历史有迹可循，每一个人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在时代的洪流中颠簸，互为生存背景。而在过去的100多年时间里，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20世纪上半叶被日本侵略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东北人的痛苦是最深的。上世纪30、40年代，东北作家萧红、萧军在中国文坛上崛起，可以说是东北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

第一次接轨。他们的作品之所以产生轰动，就是因为东北最早成为沦陷区，他们的国家之痛比其他地方的作家要更强烈，也更深刻。而这段历史也深刻地塑造和影响了东北人的性格与文化，以此为背景讲述东北人的心灵史，才会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来处与去处，真正口口相传地把故事讲下去。其实纯点的故事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和不可思议。纯点的创作过程长达十多年，刘庆有记录作品创作时间的习惯。纯点写下第一行的时间是2005年2月18日22:03，2015年9月3日10:26写完最后一行。在创作的同时，刘庆始终没有间断报社的工作，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开14个会。许多了解刘庆生活状态的朋友都认为他无法完成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但最终54万字的纯点还是在十多年后面世了。假期是刘庆集中写作纯点的时期，他说，我每次写作都要写开头，因为每次开始写作前，他都要把之前的部分通读一遍，而后整理思路，着手创作下一段故事的开头。随着篇幅的增多，阅读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的写作变成了手压井的模式，你得先将水倒进去，才能让创作复苏。兼职写作的过程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是每次重新出发都要耗时耗力，但刘庆认为好处更多。兼职创作让他不急于完成，而能一点一点将作品打磨至完美。创作时间的拉长也让他有足够时间让他反复研读萨满教的资料，有时间研究消化和利用东北史和抗联史。他对史料的认知让专家也感到惊讶。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刘庆对东北人文历史的认识和解读也越来越深，这让作品中的故事更加厚重。在写作过程中，刘庆经历了父亲病危、儿子出事、自己身体抱恙以及工作中的种种不顺，但这一切都无法让他放弃写作，因为就像刘庆所说，写作是我唯一的慰藉，只有写作才能让我得到一些快乐。希望我们的读者会在刘庆用长达10年的时间来潜心打磨的这部沉甸甸的长篇小说中，感受到纯点带给我们的厚重历史。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对于怕热的人来说，最难熬的应该就是面对持续的高温天气了。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在作家冯骥才的文字《如何享受酷暑》中，一起来换个角度体味酷暑。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这一日终于搁下扇子，来自天上干燥清爽的风吹得我衣袂飞举，并从袖口和裤管口钻进来，把周身滑溜溜地抚动。我惊讶地看着阳光下的依旧夺目的风景，不明白数日前那个酷烈非常的夏天突然跑到哪里去了。是我逃遁似的一步跳出了夏天，还是他在一夜间崩溃？身居北方的人最大的福分便是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四季分明。我特别能理解一位新加坡朋友每年冬天要到中国北方住上十天半个月，否则便会一年里周身不适，好像不经过一次冷处理，他的身体就会发酵。他生在新加坡，祖籍河北，虽然人在中年都市下的新加坡长大，血液里肯定还执着地流着大自然四季的节奏。四季是来自宇宙的最大节拍，在每一个节拍里，大地的景观便自然地更替与更新。四季还赋予地球以诗意，悟性极强的中国人在四言绝句中确立的法则是起、承、转、合，这四个字恰恰是四季的本质。起始如春，承续似夏，转变若秋，合拢为冬。合在一起，不正是地球生命完整的一轮？为此，天地间一切生命全都依从这种节奏。无论岁岁枯荣与花草百虫，还是长命百岁的漫漫人生，在这生命的四季里，最壮美最热烈的不就是这长长的夏天吗？女人们孩提时的记忆散布在四季，男孩们的童年往事大多是在夏天里。我们儿时的伴侣总是各种各样的昆虫，蜻蜓、天牛、蚂蚱、螳螂、蝴蝶、蝉，此外还有青蛙和鱼儿，它们都是夏日生活的主角。每种昆虫都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快乐，甚至我对家人和朋友们记忆最深刻的细节也都与昆虫有关。比如妹妹一见到壁虎就发出一种特别恐怖的尖叫，比如邻家那个斜眼的男孩子专门捕捉蜻蜓，比如同班一个最好看书的女生头上花形的发卡总招来蝴蝶落在上面，再比如父亲睡在铺了凉席的地板上夜里翻身居然压死了一只蝎子。这不可思议的事使我感到父亲的无比强大。在快乐的童年里根本不会感到蒸笼般夏天的难耐与煎熬，唯有在此后艰难的人生中才体会到苦夏的滋味。快乐把时光缩短，苦难把岁月拉长， 悠着长的仿佛没有尽头的苦夏。我至今不喜欢谈自己往日的苦楚与磨砺，相反，我却从中领悟到苦字的分量。苦原是生活中的蜜，人生的一切收获都压在这沉甸甸的苦字下面。然而一半的苦字下面又是一无所有。你用尽平生的力气，最终获得与初始时的愿望去之千里，你该怎么想？于是我懂得了这苦夏，它不是无尽头的暑热的折磨，而是人们顶着毒日头沉默又坚韧的苦斗。人生的力量全是对手给的，那就是要把对手的压力吸入自己的骨头里。强者之力最主要的是承受力，只有在匪夷所思的承受中才会感到自己属于强者。也许为此，我的写作一大半是在夏季。很多作家，包括普希金，不都是在爽朗而惬意的秋天里开花结果？我却每每进入炎热的夏季，反而写作力加倍的旺盛。我想那一定是那些沉重的人生苦夏锻造出我这个反常的性格习惯。我太熟悉那种写作久了汗湿的胳膊粘在书桌的玻璃上美妙无比的感觉。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

0: 灿烂，冬至静穆。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枯涩与艰辛，甚至还有一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而是你给他。年年盛夏，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苦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信心十足。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夏天的最后一刻，总是它酷热的极致。我明白了，它是耗尽自己的一切，才显示出盛夏无边的威力。生命的快乐是能量淋漓尽致的发挥，谁能像盛夏用一种自焚的形式创造出这盛极而衰的瞬间辉煌？于是我充满了对夏天的崇拜，这是我精神的无上境界，苦夏。
1: 如何享受酷暑，来自作家冯骥才的一篇文章，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四季的轮回孕育缔造了万物的生生不息，而盛夏酷暑的滚烫是四季中最辉煌热烈的表演，是盛极转衰前的狂欢，是自我牺牲式的奉献。而在辉煌的大自然面前，我们就像一粒尘埃，渺小到只有崇拜与仰望，去享受它赋予的每分每秒。我是一凡，这里是阅读时间。在节目的最后提醒您，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那是日落时候轻轻发出的叹息吧，昨天已经走远。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

0: 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啊，是周末团建有多扎心。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团建呢已经够恼火的了，比团建更恼火的呀就是周末团建了，尤其是那种不允许请假的周末团建。各家公司团建的内容呢也许未必相同，但是团建的时间呢却出奇的一致，全都安排到了周末，尤其是周末要起得比工作日还要早，这比加班还要难受。加班有钱呢，团建呢就只有忍着了。吃烧烤唱 K 这些事儿呢当然喜欢，但是如果出现的场合是公司要周末团建，那可能大多数的朋友都喜欢在家里睡一整天，尤其是我。如果你去到的这个目的地，团建的目的地比较远，还要开车的话，刚巧你不幸还有车，那就需要你自己开车过去，完事儿呢你还要当个司机，捎上几个顺路的同事挨个送回家。你看看光这些事儿就够难受的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呢，团建呢作为企业新潮的标配而存在，很多企业呢期待用这种看似新潮的概念把公司塑造成一个高大上的形象，用来迷惑那些刚毕业的大学生。但对公司而言呀，他们花了钱花了时间让你不工作出去游山玩水，大概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福利了。这么多年过去，团建的主流形式呢依然是穿着迷彩服喊口号，进行户外的拓展，翻毕业墙，土味十足。大部分的公司的团建呢无非就是从外包公司请来几个团建教练，然后安排一波，让原本不熟悉的一堆同事啊分成几个小组，起着各种跟公司有关的组名。你就看吧，这一群平均年龄25岁的人凑在一起玩小学生都瞧不上的游戏，哎，确实也挺难受。有的团建活动呢是除了对智商的侮辱和身体折磨之外呢还得自费，每个人呢得花好几百，集体旅游1天半，还得时刻关注领导的一举一动，提防他啊万一 Q 到自己呢，对不对？没有比这更疲惫的事情了。年轻人对于周末团建也不禁发出呐喊了，这哪里是团建呢，明明就是变相加班，明明团建的想哭却说是不是想输啊，你看我怎么折磨你的啊。几乎在每次团建最后呢大家都要来一个文艺大汇演啊，员工呢无论有没有才艺都要上台去表演一下展示一波，各个部门之间呢举行合唱比赛，最后呢就是老板讲话，仪式感拉满了。年轻人呢好不容易戴着假笑面具坚持到了团建结束，发

0: 我们还要求大家写一篇走心小作文，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很多公司每年的团建内容呢都极其的单一，无非就是喝酒去 KTV， 每次团建呢都围着老板展开，老板爱喝酒爱热闹，大多数的人呢就像工具人一样的去敬酒，总之呢就是让老板玩的尽兴。说是公司的一个员工福利，最开心的呢反而变成了领导，嘴上说着谢谢领导关怀，嘴里想的却是哎呦早点散了吧，我要回去睡觉了。那么职场人真的就这么讨厌团建吗？其实也未必啊，大家只是讨厌无意义的团建活动啊。团建这个概念呢在创造出来的那一刻是中性的，没什么贬义。管理学家在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初始目的是通过提升员工的心情，提高员工之间相互的了解程度，从而提升一些工作效率，毕竟团结就是力量嘛。但很多人反感团建，是反感以领导个人喜好为中心，不考虑员工需求感受和体验的团建。他们期待的呢是把团队员工的体验和感受放在第一位，新鲜好玩欢乐纯粹的团建。要了解什么团建落得这般不讨好，那一定要了解团建这件事的本质啊。团建呢源于利益最大化，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让员工觉得自己和公司是一体的，更好的为公司去卖命。但没有一家公司觉得团队已经足够团结了，也没有一个老板呢会觉得员工已经足够努力了，没有一个商人呢会觉得利益已经足够了。那既然员工不卖力，那有什么办法能不花钱就让员工一直为公司卖命呢？心甘情愿去996007呢？24小时去待命呢？于是团建这个历史上的职场上的最伟大的发明就应运而生了。当然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哈，本应该是增强团队凝聚力的团建活动，渐渐的演变成为了当代职场人的大型社死现场，内心呀早就阵亡了。当员工说讨厌团建的时候呢，其实说的是为何要占用我的休息时间，强迫我和不熟悉的同事搞一些老的掉漆土的掉渣的活动。在老板看来啊，这种就是完美的团建，但在员工眼中呢，就是工作量丝毫不减，个人时间反而被严重占用，违反了个人意愿的游戏活动。跟上司同事强行的社交也会带来严重的不适，恶劣的出行居住条件以及毫无必要的体力支出都是他们吐槽的点了。当然有的企业呀，甚至打着新员工之间相互熟悉的借口，被元气满满的投入到工作当中的。加油小丽。对于周末团建多扎心，送各位一段话。个人认为啊，与其搞那些团建活动来凝结凝聚力，不如简单粗暴点拿钱砸，哎，给日薪200万，我比谁都有凝聚力，你信不？当然这个事儿呢可能也不太现实，开个玩笑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1: 来寻，让我白头冰霜。

0: 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10: 哦，
13: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6: 好啊，
10: 是啊，
14: 真不错，
13: 真不错呀，这个。
1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5: 嘿，看着就敞亮。
16: 又到了，
1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9: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0: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9: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1: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22: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想必奶爸奶妈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每次带宝宝在小区的活动场所玩耍，就会发现有的宝宝一会儿玩扭腰器，一会儿玩踩踏车，一会儿又跑去玩别的。但是每一项活动呢，都是3分钟热度，而有的宝宝却会在吊单杠这一项玩很久。从表面上看，这些宝宝呢是两种不同的性格，但从内心来看，却涉及到了宝宝心理发展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注意力。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进入萌娃一家亲，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锻炼宝宝的注意力。
4: 他不只是一个全新的小生命，同时也是全家人的感情纽带。快乐家庭，欢乐相伴，萌娃一家亲。
12: 什么是注意力呢？它是宝宝认识世界的第一道大门，是感觉、记忆、学习和思维等不可缺乏的先决条件。一般来说，宝宝注意力好，学习效果就好，能力提高也快，

三岁之前，宝宝的注意力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爸妈要根据注意力发展的特点提供适合的环境刺激，这样呢就会大大激发宝宝注意力的发展，从而促进大脑发育，让宝宝学习更有效。当宝宝0到3个月大的时候，他们偏好人脸模型，喜欢曲线多于直线，喜欢结构对称胜过不对称的东西，而等到3到6个月的时候，又开始偏爱有意义的物象，比如喜欢注视妈妈和喜欢的食物或者是玩具，更多的是注视数量多而小的物体，喜欢注视更复杂更细致的物象。到宝宝6到12个月，他们的注意力更多表现在抓握、操作和运动方面，这是根据他们的四肢发育来决定的。而12到36个月的孩子，有意识的注意开始慢慢形成，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语言的运用上。既然知道了注意力的重要性，那么要如何培养宝宝注意力呢？最主要的其实还是需要爸妈陪着宝宝一起玩，任何玩具只要有爸妈的参与，都会引起宝宝的关注。选择在合适的时间玩耍，宝宝精神状态好的时候和宝宝玩，他饿了、困了或者发脾气时，肯定是对什么都没兴趣。所以奶爸奶妈们应该跟着宝宝的兴趣走，仔细观察宝宝对室内什么玩具更感兴趣，就给他玩。因为3岁之前的宝宝喜欢用嘴巴探索事物，所以爸妈除了把玩具定时消毒保证卫生外，还要注意不要将易碎的、尖锐的或有小零件的玩具给他，观察宝宝对哪项活动进行的时间长，而且可以引导宝宝换种方式来玩玩具。现如今的玩具几乎每样都可以找到不止一种玩法，当宝宝对这种玩法玩腻了，爸妈就要开动脑筋帮他想另一种玩法。充分有效地利用玩具也是家庭节约开支的妙招哦。如果你和宝宝一起在玩游戏时，宝宝忽然停下来专注于某一点看，那这个时候一定要随他去，不要打扰宝宝，这样可以很好地帮助宝宝培养他的注意力。接下来石晓就来给大家介绍几个适合不同年龄的宝宝提高注意力的小游戏。首先是0到3个月的宝宝，这个时候的宝宝对世界都是充满未知的，他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自己的爸爸妈妈身上，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跟宝宝玩面对面说说话的游戏。妈妈在宝宝吃饱睡足精神状态好的时候，微笑俯视宝宝对宝宝说话，妈妈的声音要轻柔和缓，比较多的使用重复的话语。妈妈可以对宝宝说，宝宝你好吗，我是妈妈，也可以指着旁边的爸爸说，快看，这是爸爸。这个游戏看似简单，但是作用却非常大。妈妈语声的重复、音节间的停顿和缓慢的速度，都有利于宝宝去确认、分析和记忆，也由此能够提高宝宝对妈妈的注意力。积极的语言刺激不仅能够促进宝宝言语机能的发展，更会促进宝宝的智力发育和情感发展。然后就是3到6个月的宝宝了，这个时候的宝宝稍微大了一点儿，已经基本懂得了一些简单动作的表达意思，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带宝宝玩躲猫猫的游戏。这个游戏呢是让宝宝坐在妈妈的怀里，爸爸用一块手绢遮住自己的脸，问爸爸在哪儿。当宝宝寻找的时候，爸爸迅速拿掉手绢，露出笑脸并喵一声，也可以遮住宝宝的脸，让他学着自己拿掉手绢，爸妈在一旁叫喵。这个游戏不仅能培养宝宝愉快积极的情绪，还能提高他玩游戏的持久性。因为在这个月龄段，外界物体开始在宝宝的大脑中形成具体的形象，并保持一段时间，所以宝宝能够从开始时的惊讶到后来的咯咯的笑，能够让他明白不在眼前的事物并不等于不存在，这是宝宝智能发展的

又一个里程碑。6到12个月的时候，就可以让宝宝和镜中的人玩耍，然后让宝宝张开嘴，妈妈和宝宝一起面对镜子，妈妈开始张嘴，让宝宝指认镜中的妈妈，指认正确，给予鼓励，然后让宝宝张开嘴，看看镜子里的宝宝是不是也张着嘴，让宝宝指认自己。这个游戏的作用在于4个月左右，宝宝对妈妈的镜像有反应，会注意观看，对她微笑，也会把自己的镜像当成游戏伙伴。等到7到12个月的时候，宝宝就进入了我动镜像也动的阶段，这个游戏就可以帮助宝宝逐渐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到了3岁之前的最后一个阶段，就可以让宝宝听声音猜乐器了。先给宝宝展示3种小乐器，比如小鼓、小喇叭、口琴，并分别演奏，让宝宝熟悉它们各自的发音特点，然后蒙住宝宝的眼睛，弹奏1种乐器，让宝宝猜猜是哪种乐器。对于还不太会说话的宝宝，就让他指认，大些的宝宝就可以直接说出乐器的名字。乐器的种类可以随着宝宝年龄增长而增加，几乎所有的宝宝都对音乐有种与生俱来的敏感性。早期对宝宝进行音乐训练，无论是对其智力发育还是性情发展，都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需要宝宝专心投入才能准确猜出，所以很锻炼宝宝的记忆力。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由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现在大多数家庭的孩子啊，都是独生子女，这样的孩子往往会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这样的性格在跟外界交流的时候自然不讨好。家长应该教孩子学会包容认同他人，在孩子还小的时候，父母应该及时帮助孩子摒弃偏见，学习宽和。今天的早教课堂，我们就来聊聊如何才能教会孩子学会包容。我们先来举一个例子，妈妈带着未满4岁的乐米参加学校组织的亲子活动，当老师安排小朋友以2人一组完成搭积木的游戏时，乐米拒绝与身边穿着旧衣服的男孩合作，他甚至皱着眉头对妈妈说，我不跟他一组，我不喜欢他穿的旧衣服。乐米妈妈担心这些话被小男孩听到之后会影响他的自尊心，急忙把女儿拉出教室，并在走廊里严厉训斥他，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此时乐米只是茫然地看着妈妈不作声。对于乐米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表现出如此无情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他们已经能够注意到他人身上不同于自己的特征。研究发现，6个月以内的婴儿就能注意到种族和性别上的差异，孩子从3岁开始就会对人进行分类，并且能判断出哪一类人更好一些。到了5岁，他们会把一些优良的品德与自己认为好的那类人挂钩。8岁的时候，孩子才会注意到社会对不同人的态度。等他们再长大一些，就会懂得如何面对社会的偏见，开始理智地思考问题。由于孩子长大后面对的世界是多元化的，所以在对孩子进行教育时，父母应该尽力地帮助他们改掉对别人的偏见，塑造具有包容性的性格。而做这件事最好的时间是在孩子幼年的时期。接下来石晓就给各位奶爸奶妈介绍几种方法，来帮助孩子接受别人身上不一样的地方，并正确对待这些差异。首先石晓要介绍的是柠檬训练。在这个活动中，奶爸奶妈们需要给自己的宝宝一个柠檬，然后呢要求宝宝充分地了解它。他们可以在地上滚柠檬，也可以品尝或是闻柠檬的气味，然后把宝宝的柠檬放在一个都是柠檬的篮子里，让宝宝找出自己刚才玩的那个。虽然宝宝在玩的时候可能会被柠檬弄脏弄瘪，甚至呢会在上面留有牙印，但你会发现宝宝还是会挑选刚刚自己玩过的那个柠檬，因为那个时候在宝宝的心里还是会认为自己的那个是最好的。如果各位奶爸奶妈把柠檬皮剥掉，再让宝宝找出自己的那个柠檬，这时孩子就无法认出了。这个活动能让宝宝认识到，虽然人的外表存在差异，但内心都是一样的，帮助孩子认识自己与其他人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告诉孩子一个事实，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特征，有些孩子会因为看到别人与自己的差别就认定别人比自己低一等，但事实并非如此，也不应该这样认为。因此父母需要教会孩子不要有偏见， 爸爸妈妈们可以通过发生在社区中的一件事儿，或是电影中描述的某个场景作为教育契机，与孩子讨论缺乏包容的危害。除此之外，奶爸奶妈们可以在旅游的途中带孩子参观博物馆和展览馆，或者是和孩子一起欣赏路边的特色建筑，与各种类型的人建立社会交往，在确保孩子的安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爱，加强孩子包容的意识，让他们知道发生偏见是错误的，应该得到及时的纠正。当自己的孩子重伤别人短处的时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奶爸奶妈们都应该立即上前制止，告诉孩子我不能容忍这种行为，并且会严肃对待这件事儿，帮助孩子分析这种偏见为什么是错误的，并帮助孩子进行换位思考，在生活中各个方面都要为孩子树立榜样。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可不可以大大方方的去面对，面对那些狂风暴雨，面对爱情的辛酸，面对无情的讽刺，可不可以坦坦荡荡用力拥抱一次，用力抱紧那一份属于自己专属的爱。张子豪，可不可以？

也许我们都无法去肯定那一些我们可不可以做到，但即使时间流逝，我们一定会用尽所有力气去做到那些。我们可以与君共白首，哪怕天荒地老，哪怕只剩你我。多

人间骄阳正好，风过林梢，彼时他们正当年少。继续来陪你听歌，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永远不见面就是我们最好的和解，也是我们最好的结局。不需要解开误会，只需要过好各自的生活就行。不下的歌，世界上所有的黎明。

最近有人问我的爱情观，我的爱情观是，我的那个人，他对了是对了，错了也是对了，不是我没有原则，只是我的原则是他而已。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2: 其实

拿铁在意大利语中是牛奶的意思。意大利的拿铁咖啡需要浓缩的咖啡以及牛奶，所以接下来这一首歌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痴心绝对。

拿铁灌不醉你，你也不会爱我多那么一点，哪怕付出痴心绝对，也无法得到回应。付出真心的人默默独自守着伤悲，我对你仍有爱意，可我对你也无能为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人在某些时候是最聪明也是最愚钝的，比方说有一个深爱你的人就在你身边，而当时的你却浑然不知，等到时间久了才渐渐明白，最爱你的人其实一直在你身边，从未离开。小幸运。

庆幸很多人能够醒悟，也感谢身边那个人一直都在，能够与你相遇，真的好幸运。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吧？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
4: 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是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8: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9: 车有点多呀。
10: 路有点窄，
9: 心里有点急，
10: 感觉有点无聊。
1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3: 要问中国餐饮界这几年卷得最凶的品类是什么？
14: 哎呦，我估计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奶茶。
13: 没错，过去十年来啊，这奶茶的热点变化简直让人应接不暇呀。我现在真的有时候走到这个奶茶店，我不知道该怎么点，我不会点，我看不懂了。
14: 而且现在奶茶的名字呢也是花里胡哨。不过我觉得这几年间其实市场的变化挺大的，一会儿是贵价小众水果爆火，一会儿呢是大家都在暴打柠檬，前几年还在流行什么黑糖啊芋泥，没过多久所有品牌都开始推什么轻乳茶。
13: 这几年的食品展会上最气派的大多也是这个奶茶呀茶饮品牌的这样的一些展厅。
14: 对，毕竟就数据了解，中国人平均一秒钟就喝掉676杯奶茶，新茶饮早就已经成为了千亿级规模的巨大市场。
13: 是，奶茶界这些年发生了什么？童年记忆里的那杯简简单单的珍珠奶茶是怎么变成今天这般模样？

0: 样的呢？不得不说，现在的奶茶界啊，堪比于星球大战，这一战更比一战猛啊！
1: 来吧，朋友们，第一战原料升级。回看在2015年前后，新茶饮刚刚兴起的时候，这原料升级那是万众瞩目的焦点呀！
0: 哎，你看，原先在什么 COCO 啊、快乐柠檬流行的这个街头时代啊，奶茶店里最常见的原料是什么呀？还是芝士末呢？还是果酱罐头呢？还是碎茶泡成的茶汤呢？
1: 2012年，我记得当时是广东江门的一家小店推出了一款用鲜奶、芝士和茶叶现泡茶底做成的芝士奶盖茶，吸引了不少人在店外排起长队。
0: 没错，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这家店的后来啊，它就变成了喜茶
1: 啊。当时那个火呀，家家店门口真的是排长龙。原料更好、更健康也更贵的奶茶，乘着当时国内消费升级的这个趋势，很快就成了新的风口。
0: 到了2015年，奈雪的茶在深圳开出了第一家门店，茶颜悦色在长沙也注册了自己的品牌。次年呀，喜茶在上海开了分店，排队7个小时，你敢信吗？
1: 嗯，
0: 原价20-30块钱的一杯奶茶，到了黄牛手里，秒秒钟啊，给你炒到几十上百元。
1: 当时你说当时的我们都是怎么想的？后来的茶饮界都把这两年视为是新茶饮时代的开端。那些年你走进随便一家精品奶茶店，茶底经常是被重点展示的原料。
0: 哎，廉价的碎茶泡出来的红茶、绿茶、乌龙茶已经过气儿了，奶茶店纷纷用上了大红袍、洞顶乌龙、凤凰单丛、龙井、正山小种。你看那菜单啊，恍惚之间你还以为自己身处什么高端茶馆呢。
1: 原本预制的茶汤进化了，人家进化成了新鲜现泡。为了节约时间，萃茶机成了标配，有些店呢还会用上几十万一套的时髦机器，这视觉效果可以说是直接拉满。
0: 为了打出差异化呀，这茶底配方命名也藏了许多小心机，像是茶颜悦色的莫黛玉，还有浮云沉香，其实是不同的绿茶。
1: 而喜茶最出名的要数那个金凤茶王，它则是由乌龙茶等等来进行拼配的，拼配比例和烘焙程度那都是商业机密。
0: 哎，茶底之外呢，水果也是原料升级的大热点。要知道初代的水果茶大多都是用果酱啊、香精啊、罐头来制作的，对吧？能拿出手的基本也只有一个金桔柠檬了。
1: 嗯，在这种环境之下，你只要舍得往茶里加足量的新鲜水果，很容易就会形成一种降维打击嘛。
0: 是的，2013年啊，这喜茶也推出过一个半个西柚绿盐，
1: 估计这会儿很多朋友没印象了，我来帮您回味一下。新鲜的西柚片进入茉莉绿茶，在口中爆开充足的汁水和香气，这样的体验让很多人直接是为他们打开了果茶的新世界大门。
0: 是奈雪做的霸气系列的水果茶，把鲜果的存在感啊进一步放大了。最早的霸气橙子，一杯里足足塞进去2颗新奇柿橙。
1: 随后上市的霸气杨梅、霸气车厘子，更是在水果茶里面用上贵价顶流水果，一整杯红彤彤的奢侈感，当时看来的确是让人印象深刻呀。
0: 哎，我记得当时我老买那个奈雪家的一整颗柠檬。
1: 哎，你当时这生活条件挺高啊，这水平不错呀。当时奈雪的茶挺贵的了，
0: 一颗柠檬，你知道我都怎么喝吗？喝完那一杯之后，那颗柠檬我记着兑水喝。
1: 你把它捞出来呀？
0: 不啊，直接在杯里加水就行了呀。
1: 紧接着我们再来打第二战，口味创新。
0: 哎呦，你要说这口味，初代精品奶茶的第一波走红靠的主要是原料升级。但是呢，当各路品牌纷纷跟进啊，连 COCO 这种量级的连锁店都用上了味全鲜奶的时候，仅仅靠原料好好像很难留住客户了。
1: 是，于是乎各个奶茶店纷纷的各出奇招，挖掘口味的更多的不同可能性。那这个时候的奶茶肉眼可见的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新奇，也更让人眼花缭乱了。
0: 就比如说水果茶吧，啊，只是用鲜果，你看已经显得不够稀奇了。各家呀，什么你用柠檬，我用柚子，对吧？很多这奶茶店用的水果呀，开始卷小众品种和特定产区了。你就比如说梅龙蜜瓜、白草莓、突尼斯软籽石榴，还有精确到台湾彰化出产的珍珠芭乐。
1: 2021年3月份，奈雪靠着潮汕特产水果油柑成功上位，成为奶茶圈当季最红的 流量明星。
0: 哎，我就是因为当时这款茶才知道了油柑，从此爱上了油柑呀。
1: 你是真爱上了呀？
0: 对，
1: 我真没尝出来有特别大的区别。
0: 哎，我巨爱喝。
1: 但是说实话，当时他们那波营销，我觉得做的是真够到位的。
0: 嗯，
1: 就连我这样的一个从来都不追逐新品的人，我都下单了。我想着，哎，尝一尝吧，起码我没听过这个水果呀，
0: 哎，
1: 尝尝味道啊。尝完味道以后吧，他当时还出了很多周边呢。
0: 你不太喜欢是吧？
1: 我就是感觉平平无奇。
0: 哎，你知道就是，你记得当时那个瓶子吧，扁扁的玻璃瓶，特
1: 它有好几个瓶子都是这个霸气油柑
0: 啊。然后你知道这瓶子我当时摆了一窗台，你就知道我买了多少
1: 了。你是真的支持人家的工作呀？
0: 对。随后啊，黄皮、刺梨等小众水果也是迅速的加入到了战场，带来了各种脑洞大开的神奇口味。
1: 有一些不贵的大众水果还可以卷体验，比如说，哎，喜茶的多肉葡萄，每颗葡萄人工手剥，去皮去籽儿。说实话，我平时吃葡萄都没这待遇，遇到这么懂事的水果茶，确实是真的没啥抵抗力。
0: 哎，再打开点思路，水果可以入茶，那蔬菜难道就不可以吗？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一杯香菜柠檬茶。
1: 好的好的，张小白，我看到了，我的眼前是一大杯香菜。执着于养生的中国人开始用各种各样的香料药材，哎，当然都得给它安排上，对不对？从陈皮、桃胶、人参到更小众的木棉、荷叶、甘草，通通都可以给它装进杯子里。
0: 那为了寻找特色配方，这茶店啊还致力于挖掘各地的甜品、饮料，甚至是小吃。七分甜靠着一杯港式杨枝甘露和各种神奇变体，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打出了知名度啊。
1: 还有不少地方茶饮品牌把当地特色水果冰饮都做成奶茶，碰撞出各种有趣的味道。像福建当地啊，有一个品牌叫胡建，用冬瓜水和芋泥来做杯装的四果汤。
0: 哎，兰州的品牌放哈把甜胚子、灰豆子放进杯中，奶茶里也能够喝到大西北的风味。
1: 你就看人家的创新，再加上和本土饮食的结合，你说谁能不爱呢？大家喝过怎样的奶茶？有没有被这几年的奶茶所卷到？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3: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3: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找到了，找到了，
5: 在这里。
4: 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6: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

0: 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3: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4: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到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5: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7: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9: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8: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0: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

0: 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2: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增才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庄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1: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3: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4: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饱，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5: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4: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6: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7: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9: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0: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3: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9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2: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3: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7: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4: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5: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4: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6: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一到两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较，费用节省到30%到50%。
14: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声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11: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17: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18: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17: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30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18: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000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7: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9: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 骨关节炎。
20: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炎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19: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

0: 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1: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地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3: 总东北地区将出现四摄氏度至六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八摄氏度至十摄氏度。东北地区将出现四摄氏度至六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八摄氏度至十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4: 冷空气呢，其实从十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四到八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十摄氏度以上。预计呢，十三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四到六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八到十摄氏度。
3: 预计十三号到十五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4: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十三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六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5: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2: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8: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农历的9月初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城区集中供热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时刻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保证供热质量，确保供热稳定，让群众温暖清洁过冬。市政府召开2027年重点项目、政策性项目和民生实事谋划专题会议，听取城建口、社会口、农业口项目谋划汇报，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滨州市采暖季清洁取暖补贴政策正式发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10月12日，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城区集中供热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时刻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保证供热质量，确保供热稳定，让群众温暖清洁过冬。陈家宝首先来到大唐瑶池发电有限公司，听取供热设备改造和能源储备情况汇报。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加快推进供热设备检修调试，强化日常巡检，完善应急预案，保障供热系统稳定高效运行。在供热燃气中心，陈家宝详细了解设备运行、供热调度、群众诉求处置等情况，要求完善供热调度机制，畅通群众反映问题渠道，加强政策宣传和群众诉求办理，持续提升供热服务水平。在东关幼儿园，陈家宝现场检查供热设施提升改造项目建设情况，他指出，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做好管道试压、隐患排查等工作，为师生营造温暖舒适的教学环境。最后，陈家宝来到融合城小区换热站，查看设施运行情况，要求抓好新建小区供热工作，强化供热配套设施建设，落实落细设备联调、压力监测等供热前期准备措施，确保按期高质量供热。副市长康达一同调研。本台记者王雪报道。10月12日，市政府召开2027年重点项目、政策性项目和民生实事谋划专题会议，研究讨论城建口、社会口、农业口项目谋划情况，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尚小刚强调，要锚定各级政策导向，结合滨州产业趋势，聚焦城乡建设、公共服务、生态环保、乡村振兴等领域，健全实施一批、谋划一批、储备一批、申报一批的工作机制，做到梯次接续、动态更新、有序推进，确保项目不断档、资金有承接、发展有支撑。要注重从群众身边事入手，通过走访调研、热线反馈、公开征集等方式广泛听取民意，确保谋划的民生实事项目接地气、能落地、见实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健、副市长伊丽娜、魏刚、康达参加会议。本台记者杨帆报道。10月12日，我市举行2026年秋季乡科级干部进修班暨乡科级副职干部任职班开班仪式，市委副书记王斌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白小龙主持，市委党校校长李行军参加。王斌强调，全市广大乡科级干部要坚定发展信心，紧扣市第三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强化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要聚焦高质量发展，紧盯全年目标任务，抓好农业农村、全域旅游。

0: 由民生保障和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主动担当作为，狠抓工作落实。要严守纪律规矩，珍惜学习机会，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滨州新局面贡献力量。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为切实减轻农村居民冬季取暖负担，持续推进清洁取暖散煤治理工作，我市2026至2027年采暖季清洁取暖补贴政策现已正式发布。据了解，本次取暖补贴执行时间为2026年11月1日至2027年3月1日，补贴对象为2026年9月24日前成功纳入关中地区散煤治理平台，采用电取暖、气取暖、生物质颗粒取暖的农村居民户。政策明确，一个采暖季每户最高补贴600元，实行一户一补贴原则，每户只能享受一种取暖补贴，不得重复叠加申领。其中煤改电用户补贴由市财政统一拨付至国网电力公司，电力部门按照用户每月取暖实际用电量按月核算补贴，累计补贴满600元后自动停止，全程无需群众自行申报。针对生物质颗粒取暖，目前相关采购工作正在招标推进中，预计本月底生物质颗粒物资将发放。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滨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陕西极光蓄能滨州薄膜封装材料项目投产见效。本台记者杨帆、赵亚婷报道。作为滨州市2026年重点工业项目，陕西极光蓄能滨州薄膜封装关键材料及核心装备项目加快落地投产。项目聚焦显示面板关键材料国产化，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为滨州市新材料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陕西极光蓄能滨州薄膜封装关键材料及核心装备项目由西安斯摩威新材料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占地面积142亩，项目分两期实施。项目一期占地102亩，规划建设多条新材料生产线，可量产有机柔性封装胶、OC 类光刻胶、PI 功能光刻胶、OLED 材料、无机氧化物粒子等产品。二期占地40亩，配套建设生产车间、库房等设施。项目自2024年4月开工建设，目前一期112、114、115号三个车间已经进入试生产阶段。企业深度联动西安交通大学，依托高校科研成果攻关核心技术，致力于突破国外垄断，研发生产高阻隔封装材料，产品供应京东方、华星光电等国内头部柔性 OLED 屏生产企业。其中 TFE Inc 薄膜封装墨水产品早在2023年就已经在维信诺量产线全线导入，实现 100% 国产替代，产品良率可达 98% 以上，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有效破解我国显示面板领域卡脖子难题。陕西极光蓄能滨州薄膜封装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兆恒：
1: 这个产品呢，就在每个人的手机里边，现在因为我们已经占到市场份额的45%，所以华为、小米这些 OPPO 手机里边有近乎一半都用到我们的产品。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呢是手机的一个封装胶，你没有这个胶，你这个屏幕呢里边的这个显示材料呢就会暴露在空气里边，接触水分、氧气，手机屏的这个耗电功率都会上去，而且很容易损坏。所以我们这个手机胶给大家起到了一个防护作用。
0: 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将成为国内首家高阻隔封装胶量产企业，预计每年可实现产值6亿元以上，上缴税收50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300个。该项目落地投产，进一步补齐滨州市新材料产业链条，推动高端

0: 新材料成果就地转化，助力区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陕西极光蓄能滨州薄膜封装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兆恒：
1: 现在我们目前的员工已经是118个，光从去年招我们当地的就不下80多个人，所以说拉动当地的这个就业。然后今年年底的话，我们的产值有可能就会过亿，所以这一部分呢，相当于也会给我们当地的这个税收啦、财政啦各方面都会做一些支持。我们明年的话进行二期扩产以后呢，人数也会进一步增加，然后销售额、产值啦这些东西呢，也会进一步带动当地的这个经济发展。
0: 本台记者杨璇报道。10月10日，永乐镇举办文明金秋杨美德、永乐新风暖万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活动，以文艺展演、主题宣讲、文明倡议、典型表彰等形式，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乡风。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兼具观赏性与教育性。主题宣讲、歌曲、秦腔、旗袍秀、古琴合奏等节目轮番上演，围绕爱家爱乡、实干奋进、和美乡村建设传递正能量，展现乡村文明新风尚。还开展跨区域文明婚上联合倡议，宣读文明婚上倡议书，志愿者现场宣讲互动，发放资料，大力推进移风易俗。活动现场还对新时代最美家庭、文明家庭、好婆媳等先进代表进行表彰，传递暖心关怀。整场活动以文化润民心、以典型树标杆，倡导群众涵养优良家风，践行文明新风，积极参与和美乡村建设。永乐镇群众梁丽娟：
2: 今天这场活动办得特别好，节目精彩又接地气，移风易俗。
3: 还是把利息说死好，到时我也好还，要不我还真不敢领你老人家的这份恩情啊。
4: 赵光洲心想，这林路娃头脑还清醒，不会不明不白借着钱的。
5: 你想借多少？啥时候还？
3: 我想借3块银元，借3个月，忙罢了还。
5: 3块银元，3个月，你多还1块，咋想？
3: 借3块还4块，行。
4: 李承勋嗨了一声，提起笔来，刷刷刷的又写了张借据，让赵光洲过目后，便招呼林路娃过来摁指印。其实李承勋的借据写的是借3块应元还4块应元，借期3个月，到期如不能按时归还，愿以女儿抵债。林路娃压根看不懂借据上写的是啥，他咬咬牙，狠下心来，在印色盒里摁了一下，见李承勋不耐烦地看着自己，便摁了指印，接过应元揣进怀里，千恩万谢地走了。
6: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秋日体验消费多点开花。防落平台监测数据显示，立秋以来，全国贴秋膘相关搜索量同比增长93.5%。从一碗炖肉到一杯奶茶，顺应时节的消费正多点开花。国庆长假结束，秋天的消费热潮依旧延续，街巷餐馆里时令食材被端上餐桌，城市周边赏秋、山林徒步、乡村晒秋打卡热度走高，博物馆、文艺演出这类沉浸式秋日消费同样升温。市民周先生说，山上叶子开始变色了，趁着秋高气爽，带老人和孩子周边短途玩一玩，他们都更喜欢有风景能体验的地方。而一位刚取完秋季新品奶茶的年轻白领告诉记者，他更在乎秋日的仪式感，一般平台上都有好多这种秋季应季的饮品可以尝鲜，周末有空也会约朋友去近郊徒步，看看秋景，拍拍照。而一些商家也顺应时节变化开发新品，比如有餐饮连锁企业把夏季热销的凉拌餐食更新为炖煮热汤餐食，受到消费者欢迎，点单率明显提升。总的来看，时令季节正成为重要 IP， 带动服务消费增长。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解读，它天然地给很多人制造消费的动因，同时触发了三方面的需求。第一个就是文化认同，第二个就是情绪的疗愈，第三个就是社交的表达。本质上，它是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去寻找可感知的时间锚点。同时，对于供给端商家来说，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变化，就把民俗的符号转变为产品的节奏。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分析，节气消费的出圈离不开数字平台的助推，搜索、种草、社交分享、及时下单，数字链路不断放大秋日消费情绪，催生大量即兴消费。秋天第一杯饮品本身不是产品创新，而是数字社交催生的情绪仪式感。用户搜索、晒图、分享行为又反向地形成传播的正循环。立秋后贴秋膘搜索量大涨，是情绪在搜索信息流里面的集中显现。数据与算法把消费触发前置，催生了即时消费，算法补足了持续的关键词、季节相关的浏览行为，精准推送本地时令的餐饮、短途的秋游套餐，实现了场景找人，欧阳日辉说。然而，季节流量自带周期性，容易出现热度快速回落的现象。如何把一季网红沉淀为全年长红？欧阳日辉提出一套组合化运营思路。欧阳日辉表示，平台和商家要依托数据的洞察、产品的分层、场景的序列化、AI 驱动产品叠加等等一套组合拳的方式，比如用数据洞察做持续化的产品创新，而不是一次性的爆款。平台持续的沉淀节气消费的关键词、用户偏好、地域的口味等这些数据，商家也不再只做秋季限定产品，而是建立全年季节产品的矩阵。秋天的桂花板栗、冬日的热饮炖品、春季的青团花茶、夏季的鲜果饮品，把季节作为持续产品研发的主线。还有供应链要实现柔性化，支撑全年时令产品的快速的上新。平台通过大数据预测时令食材需求，帮助商户和农户提前备货。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铁柱心血来潮，想测试一下女儿能不能理解清楚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于是他就问了：
14: 宝贝，爸爸的妈妈是谁呀？
15: 奶奶。
14: 那妈妈的妈妈呢？
15: 姥姥。
14: 那你是奶奶的什么人呢？
15: 小姑奶奶。
14: 啊，那你是姥姥的什么人呢？
15: 小祖宗。
12: 经过这次测试，铁柱觉着有必要找两位老人好好聊一聊。亚楠坐公交车上班，一个大妈看着他说：哟，你长得跟我闺女太像了。
13: 啊，真的吗？大妈，那你女儿结婚了吗？
12: 结了呀，为什么这么问呢？
13: 哦，我就是想知道长成我这样的到底能不能嫁出去。啊啊啊！
12: 大头被同学拉进了一个群，大家起哄说要照片，他就随手发了几张。
13: 突然他看到一条消息，已存。大头看了一下资料是女孩，就开玩笑地说道：

0: 哎，存别的男孩照片被你男朋友发现，你不怕吗？
1: 不料女孩子回了一句说，哎呀妈呀，这是照片啊，哎呀 sorry 啊，我还以为是表情包呢。
2: 老王儿子放学回家，走到妈妈跟前小声地说，
3: 明天下午你有空吗？
4: 有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3: 嗯，明天下午要开一个小型的家长会。
4: 哦，什么叫小型家长会啊？
3: 小型家长会的意思就是，就是只有你和班主任两个人参加。
1: 大头和几个同事喝酒的时候在吹嘘，
5: 我上小学那会儿啊，成绩特别优异，老爸为我鼓励，为我继续用功读书，便做出允诺，考上重点大学，奖励20000块钱。
1: 哎呦，你老爸为了你的学习可真是舍得下本儿，那时候20000块钱可不是小数呢。
5: 可不咋的，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暗自发誓，一定要更加刻苦学习，争取拿到奖励。
4: 那后来呢？后来你拿到奖励了吗？
2: 这时大头喝了一口酒说，
5: 哎，后来我慢慢长大懂事了，尤其是上了初中高中，我才明白老爸辛苦赚钱有多不容易，哪还忍心贪图这个钱呢？
1: 今天老王上班迟到了，领导问起他迟到的原因，他就说，
5: 今天我一下楼，我看见车被划了，划得乱七八糟的，看到有几个孩子玩得特别高兴，我也替他们高兴啊。
1: 啊，车都被划了你不心疼啊？
5: 嗯，因为车坏了可以修，而童年在车上涂鸦的机会不多，孩子开心才重要，所以我啥也没说。
1: 哎呀，真是没看出来呀，你还挺大度的。正当领导夸奖老王的时候，只听他接着又说道，
2: 毕竟车不是我的，孩子也不是我的。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走廊里，小王同学的班主任跟隔壁班的李老师正在聊天，李老师问，
1: 哎，这次你们班考得怎么样啊？
5: 别提了，烂透了。
1: 你们班有多少人来着？
5: 哎，转进来几个，转走了几个，还开除了几个。
2: 班主任正算呢，小王正巧路过，班主任就问他，
5: 小王同学，这次你考了第几名啊？
9: 43名。
2: 哦，班主任应了一声，然后转过头来对李老师说，哦，我们班有43人。
1: 感谢小王同学帮班主任老师解了围。
2: 毕业聚会上，兄弟拍着胸脯对大头说，
1: 我要是以后混得不好，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兄弟。
5: 听了这话，大头感动得热泪盈眶，激动地说道，这么多年的感情，不管你混得好还是不好，欠我的钱你都得还呐。
1: 昨天晚上，老王媳妇儿跟儿子聊天，儿子啊，以后呢，是最疼老婆还是最疼老妈呀？
3: 老婆可能有很多个，但是老妈只有一个，当然最疼老妈啦。
1: 听了这话，老王的媳妇儿欣喜万分。这个时候，一旁的老王悠悠地说道，
5: 你要是疼我的话，我可以让你多很多个妈呀。
2: 铁柱老婆说她的一个朋友是强迫症，下楼了总是越想越不对劲儿，啊，总觉得空调没有关，楼上检查一遍，再下来又觉得，哎呀，是不是没锁门，又得回去检查一遍。
1: 老公，其实我也有点强迫症，就是没有那么严重，你说对吧？
5: 对对，你倒是不严重，一般你都是让我回去检查一遍。
1: 公司几个同事都在抱怨婚姻的禁锢，怀念单身狗的轻松时光。这个时候老王过来说，
5: 人呐，还是要现实一点的嘛，你看我就不抱怨，因为婚后我的生活水准明显提高了嘛。
1: 哥几个那是嗤之以鼻呀，分别说道，行了啊，吹吧，你就嫂子那样，哎呦，你生活水平还提高了。
5: 耶，我可不是跟你们说瞎话，我是有3个明显提高的证据。
1: 啥证据啊？
5: 体重、血压、发际线。

0: 昨天大头去相亲，对方穿得很妖艳，头发红一绺蓝一绺，可能是看大头穿得很随意，不像是有钱人，都没有正眼看大头，一直在低头看手机。这个时候大头心里很不爽。
1: 有房吗？
0: 三房两厅，市中心，学区房。
1: 还行。车呢？
0: 奥迪 A6。
1: 这个时候女孩收起了手机，抬着头说，那存款呢？
0: 存款不是很多，七位数吧。
1: 女孩已经开始面露喜色了。那工资呢？
0: 税后月薪五位数。
1: 啊，不错呀，我好满意。
0: 好的，阿姨，那你闺女到底什么时候来呢？一大早，亚楠爸妈就在吵架。老爸说亚楠胖了，你看你腰都有你妈那么粗了啊！我真后悔当初找了你妈，她腰那么粗，怎么全都传给你了呢？
1: 听了这话，老妈在一边不服气地说道，哼，我也后悔找了你爸，长了一个猪脑子，也遗传给你了。
0: 一时间亚楠恍惚了，
2: 爸爸妈妈，你们俩这是吵架呢还是骂我呢？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铁柱媳妇儿和女同事一起出差，这天晚上同事给她老公打电话。
9: 亲爱的，你没发现今天月亮特别圆吗？
8: 可惜月圆人未圆，我们两个没在一起。
10: 铁柱媳妇儿一听，啊，真浪漫，于是她也给铁柱打电话了。
9: 老公，你没发现今天的月亮特别圆吗？
8: 结果电话那头的铁柱来了一句，咋的了，你要变狼吗？
10: 铁柱的老婆已经有不少包了，但是他今天上网又买了一个。
8: 老婆，怎么又买包啊？多少钱呢？
10: 哎呀，不贵，才3000。
8: 看铁柱要发火，老婆赶紧说，
10: 啊，我这有优惠红包，今天不用明天就过期了。
8: 哦，多少钱的红包啊？
10: 那个2.6元。电梯里小屁孩看了大头一眼，叔叔好，叔叔你真帅。
8: 大头心想，咦，这家孩子啊教育真好啊，正美着呢，就听孩子的妈妈说，
10: 那个大兄弟啊，我们刚从老家来的，孩子没见过世面，就会瞎说，看谁都说帅，很不好意思啊。老妈跟大头抱怨手机用了好几年不好用。
8: 有什么问题啊？
10: 摄像头不清楚，照相不好看。
8: 于是大头果断地给老妈的手机上装了一个美颜相机。老妈连声说，
10: 好，手机修好了。
8: 今天早上老妈照镜子的时候又对大头说，
10: 儿子，家里的镜子也有问题了，不清楚，你也帮忙修修吧。老婆每天只给老王10块钱的烟钱，昨天去小卖部买烟，发现烟价上涨到11块钱了。铁柱回来之后呢，就跟老婆说，
8: 媳妇儿，我抽的烟涨价了，这以后你看能不能多给我1块钱呢？
10: 话音刚落，老王的媳妇儿就发火了，你是不是骗人呢？说多要1块钱想干嘛？是不是准备去泡妞？
8: 老王经常和老婆吵架，这次老婆发脾气说要离婚，正好被老妈听到，赶紧劝和呀。
10: 哎呀，两口子要谦让，古时候啊，孔融还让梨呢。
8: 刚说到这儿，老王媳妇儿就接过话来说，
10: 妈，你别在这劝了啊，你都说了孔融都让梨了，你还劝啥呀？
11: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富。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阿豪第一次带老妈坐飞机去北京，到了北京之后，老妈往窗外一看，不由得感慨说，
10: 哎呀，我们的万里长城果然名不虚传，万里长城可是真长啊。
8: 听了这话，阿豪疑惑的赶紧往窗外边一看，忍不住来了一句，哎呀，老妈，你看的那不是万里长城，那是北京大堵车。 大头上大学的时候，有段时间整天胡思乱想，就是没心思去上课。一天晚上的卧谈会上，他跟上铺的哥们说：“我啊，最羡慕那些徒步旅行的驴友，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也真的想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惜自己没钱也没装备。”
10: 上铺的哥们儿听他说完，表示可以友情赞助大头徒步装备，大头感动得不行。第二天，上铺就送给了大头一个碗。
8: 且住高中的时候早恋，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各种苦口婆心的批评教育，但他都无动于衷，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我们是真爱。”说完转身就走，那背影充满了潇洒不羁。
10: 昨天，铁柱带着老婆孩子逛街，刚巧碰到了当年的班主任，激动地打招呼。班主任瞅了瞅铁柱媳妇说道：“哟，这不是你的真爱呀，你的真爱呢？”说完也就转身走了，那背影真是充满了快意恩仇。
8: 所以说，还在上学的大同学小同学们，千万不要怼老师，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就会报复你。
10: 大头刚毕业的时候心高气盛，去公司实习，老板让他先从扫地开始。
12: 领导，我是大学生，干嘛扫地呀？
10: 听了大头的话，领导一愣，紧接着说道：“
8: 哦，对了对了对了，我差点把你忘了，你是大学生。来，我教你怎么扫地。来，前几年的事儿，一次高温补贴和奖金加起来发了800块钱，老王把钱藏在冬天穿的衣服里，保险起见，加了一张纸条：攒够1000，交给老婆。
10: 今天老王不放心，想拿出来看看，发现多了200，变成1000了。
8: 大头对女朋友说：“我小时候经常打针，现在一看到穿白衣服的人我就害怕。”
10: 这个时候女朋友一巴掌扇过来：“哼，这就是你跟我说的不想拍婚纱照的原因吗？”
6: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调频 FM 87.9，准时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今天节目主题词呢是“默默扎根，静待花开”。他的店门口栽种了一院的繁花，一年四季默默扎根，不急不躁，静静绽放。很多时候，人生亦是如此。今天呢，我们走进这样一位女性，她曾拥有令人羡慕的铁饭碗。

0: 多次跨界创业，也曾跌入债务的低谷困顿之中，经典古籍唤醒他的内心，在非遗之中重新找寻自己，深耕传统文化传播，陪伴更多女性修心成长。让我们一起走进史文娟的故事，聆听属于她的生命信条，默默扎根，静待花开。文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啊！简单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1: 好的，我叫史文娟，是一位非遗传播者，也是一个深耕在传统文化的一个爱好者。
0: 听说您的茶馆门口啊，栽种了一院的繁花，这些花呢是您亲手栽种的啊，没有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凝望这些花，这些花会带给您啊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你亲手栽种的，你就很期待它从一个小的一个芽长得更高一些，慢慢的长上几片叶子，再等待它的花开，反正是一个很期待的过程，也是一个特别滋养我的一个过程。
0: 花草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啊，让我们要学会从容和淡然啊。
1: 对，
0: 现在的文娟呢，熟练掌握茶艺、插花、制香，还有蓝染等非遗技艺啊。但这份沉淀啊，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回望过往，您曾经在国家电网工作9年啊，
1: 嗯，
0: 这是一份就是旁人眼中安稳体面的铁饭碗。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份稳定的工作，选择走上创业之路呢？
1: 电力局确实是干了9年，直到现在呢，我依然很感恩这份工作，它不停地会让你出去学习，也让我长了见识。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就是一名小小的收费员，在那个营业厅从早上9点要待到6点，慢慢的我就开始觉得我好像能望到我20岁到60岁的那个样子，他一直要去这样重复这样的工作，没有一个大的一个改变，
0: 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和工作，
1: 望到头的工作和生活，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因为我的父母是一个地地道的农民，我的妈妈呢，她其实说是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的一个农村妇女，但是在那个时候养我们姐妹4个，她要出去打工，她连字都不识，她能去到西安，去到杭州，然后每每她回来的时候就给我们买衣服，就拍的照片给我们分享，你看这是杭州的西湖，然后让我们也觉得这个外面的世界如此的美好，
0: 很憧憬啊。对
1: 对对，
0: 生活，
1: 所以在妈妈的身上我也看到了人生或许它就不是一种活法，
0: 对，
1: 我更想望就是那种自由和想去看看外面世界，让我的生命更丰富一些，所以我就决然的辞去了
0: 体制内的工作啊，
1: 体制内的工作。
0: 我觉得你真的勇气可嘉，因为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个一眼望到头的工作和生活，但是我们碍于很多就没有办法去想做啊。
1: 对对对，
0: 离开稳定的工作之后呢，您先后就涉足过服装、美业还有装修等多个行业啊，创业路上呢有收获有成长，但是也遭遇了沉重的打击，一度呢跌入债务谷底。那面对这样的境况，您是怎样度过的呢？
1: 我也是和朋友聊天，我就自嘲我自己，我说是我是屡战屡败，
0: 但是越挫越勇。
1: 对对，他们说我是打不死的小强，我也这么就是有时候会用孟子的话就是来激励自己。孟子说是天将大任也斯人也，必先
0: 苦
1: 其
0: 心
1: 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啊，我觉得这样他是为了去预备一个更好的我，然后让我更加的去完善。我很感恩就是这些来来回回的起伏和跌宕，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跌宕起伏，我觉得没有现在的一个更加稳定的自己。
0: 真的不容易啊，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啊，接连创业受挫，然后有时候肯定是煎熬的，又是崩溃的。
1: 对对，很煎熬。
0: 但是文娟呢没有被困境击垮，您在机缘之下啊读到过大学中的经典语句，就当时如同醍醐灌顶啊，点醒了迷茫的您，也让您就看清了自己过往不断奔波折腾的根源是什么。能不能就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您第一次读到大学中的经典语句时内心的感触？
1: 其实经过了特别多的一些磨难吧，我可以说就是有时候也会想睡不着呀，脱头发呀，在那个过程中我在不断的去学习经典，因为你要学茶，你就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些诗词歌赋呀，经典一些东西。那天我在沙发上就躺着，无意间读到了那种大学

0: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时候，我突然间我就觉得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到底是想做什么，我要何去何从，我能不能把一件事情好好的，哪怕做成3年、5年、10年，这才叫事业，而不是说是你
1: 猴子搬包裹，
0: 哦，对，我搬了一个扔了一个，
1: 对，
0: 这不叫事业。
1: 对，我们做成一件事情真的要静下心来啊，
0: 对，
1: 我们要常说心如止水啊。
0: 对，心如止水。
1: 那您在就是经历了人生的起落之后啊，开始接触传统的文化，什么时候你想着去学茶艺呢？
0: 其实家族里面爷爷那个时候就是煮那种罐罐茶，和爸爸做生意嘛，他就开那个有卖茶叶的那个，我帮他去买茶叶，最后就慢慢走着走着呢，从2017年开始就系统的开始学习了。
1: 听说就是您初学茶的时候啊，老师说你心性刚烈急躁啊，并不适合学茶，让您静坐2天，这2天啊带给您什么样的改变呢？
0: 那2天其实是一个特别让我纠结又思考的一个过程吧。我那个时候我确实还是那种性子还是刚烈的，我就想着呀，我花钱来你这儿学，你还不给我教，哪有这样的老师？老师就说是你去做销售吧，动更适合你，而不是静适合你。说我试一试，老师那行，静能生慧，慢慢的思考你的人生吧。然后我就跪坐在那个茶席上，整整就是2天时间。当我慢慢的静下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我一直在向外扩，没有一个收敛，没有把能量来收到我身上。老师，我是可以做得到的。然后呢，最后呢，就
1: 老师觉得你也静下心来了，
0: 静下心来了。2天之后就是一个考核嘛，
1: 嗯，
0: 然后他就是可以了。
1: 正是这次校内修心的经历啊，
0: 嗯，
1: 让文娟明白了静心的重要。之后呢，您去西安、广东等地方啊，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学习茶学、形体、传统文化、插花、制香等等。那很多人会疑惑啊，说这样大额的投入到底值不值呢？就是您如何看待女性投资自我这件事情呢？
0: 女性投资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著名主持人杨澜曾说过，一个人不可能从你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完美的一个内在的。在这个投资的过程中，我觉得女性应该是把这个知识学到你身上，或者是一个技能学到你身上，那它将是成就你一辈子的，甚至在某一刻它将会成为你的变现的一种能力。
1: 用本事傍身啊，确实，我觉得女性啊，只有不断的充实自己，才能够内心强大啊。
0: 是的。
1: 那带着这份学习和沉淀，如今呢，您创办了子谦传统文化传媒，依托小满茶馆啊，立志在滨州呢，把非遗美学做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能简单讲讲您创办这份事业的想法吗？
0: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失败太多了，
1: 这么多失败都没有让您放弃再要创业的这种想法吗？
0: 没有，我之前做了好多行业，曾经做美业的时候，他会去花钱来培养我们。我还记得就是有一次，他就教我们做自己的一些梦想海报，然后呢，我就在我的梦想海报上把这些我想到达的地方一一的画出来。当每达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就会打一个勾，因为这样的工作让我有了一个梦想。你见到了美好，你就希望你的美好一直是和你相伴的。因为有这样的梦想，所以我才有这样的坚持。只有你不放弃的时候，它才可以成功。为什么来创办了子谦传统文化传媒公司，又依托了小满茶馆？因为我在茶中有所受益。我就说我有一个茶馆，屋不上锁，如果你来到这里，请你静静地坐到这儿啊，喝一杯茶，让的心静下来，所以我的门前才种满了
1: 很多繁花，
0: 很多繁花，希望大家静坐在那里，可以的和我的花静静的相处。传统文化就是它给到我们的，永远不止我们所想象得到的，
1: 表面上
0: 看到的那些东西，
1: 得到的，
0: 它一定是向内的，向更深的去挖掘的。你像传统文化，我们读的都是经典，
1: 对，《
0: 大学》《论语》《道德经》。这些都是古人几千年总结下来的。茶你在泡的时候，你要等它如何去烧水，如何让它的叶子舒展开来，如何呢才泡得更好喝，有层次感，所以它都是需要时间的。
1: 对，一杯茶就跟我们的人生一样啊，浮浮沉沉。那听完文娟的讲述啊，看得出来您做事情务实果敢，就是想到就付出行动啊。我们知道女人都特别喜欢爱美，做蓝染的时候，就是您的双手常常会被染成蓝色，那你介意吗？

0: 啊，
1: 我是不介意的。如果在没有学传统文化之前哦，我绝对是特别介意。但是学了这个之后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走向更好自己的一个必经之路，
0: 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1: 美好的事情，
0: 不要在意。
1: 而且它是一个享受的过程。你想把这幅作品做好，你就必须这样做。
0: 这个戴手套不行吗？
1: 可以戴手套，但是戴的手套你染出来的色有时候会不均匀的，
0: 就跟你徒手染色是不一样的，
1: 结果是不一样的。
0: 爱美是天性啊，但对待事业文娟更多的是一份执着。那也正是这份对事业的热忱，她经常呢也会外出承接各类文化活动啊，
1: 是
0: 无论路途远近酬劳高低，都会坚持亲力亲为，亲自搬运物料，细致打磨每一处细节。那在开展文化传播的过程当中，你会接触到很多的宝妈和创业女性啊。
1: 对对对，
0: 那您希望通过传统文化传播带给女性怎样的改变呢？
1: 首先我自己就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个创业者。每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仿佛就看到了
0: 好多年前的
1: 自己，包括现在的自己，我心生是敬畏他们的。我想带给他们什么样的改变？《诗经》中曾经去形容女人，说是肤柔凝脂，手柔柔荑，颈柔求蹄，禽兽蛾眉，巧笑倩兮，眉目盼兮。这个过程不单单是
0: 女性的这
1: 种柔美，其实柔它不是表面的，它更多的是一种力量。
0: 外在的美啊，会随着岁月慢慢消逝，但由学识、谈吐、修养沉淀而来的内在气质，发自我们的内心，需要向内修行求取。
1: 每个女人她都有不同的美嘛，美美与共，各美其美，活得更好一些。
0: 所以要善于发现自己的美。
1: 对，
0: 我们要由内而外的美啊，
1: 是要由内而外。
0: 文娟呢，从早年向外闯荡到如今的深耕热爱啊，那回望这一路，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一路的跌宕起伏，做了这么多的行业，首先我收获了就是感恩。如果没有这么一路的一些坎坷的经历，我想我还是向外抓取的。再一个呢，我就觉得我是让我更多的学会了取舍。生命在一呼一吸之间，但是呢，你的成长肯定是在取舍之中的。你今天想喝一泡铁观音，还是想喝一泡凤凰单丛，必须做一个取舍。
0: 对，做一个选择。
1: 选择。
0: 我们人生常常在做选择，
1: 要在做选择题中。怎么说呢？选择一定是要发自内心的。
0: 遵从自己的内心，
1: 遵从自己的内心。你要选择金钱和喜欢摆在你的面前，什么会赢？
0: 你
1: 喜欢会赢。
0: 对，
1: 喜欢会赢。所以我觉得是选择你喜欢的。
0: 对，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女性啊，都能活成自己喜欢
1: 的样子。
0: 我们一生可能都在追逐光啊，成为
1: 光
0: 散发光。
1: 对对，
0: 那文娟就是如此，她想帮到更多处于困境中的女性，这就是她最大的收获和快乐啊。那对于未来您有着怎样的规划和打算呢？
1: 我希望把这样的一个非遗的一个传承在校园里做得更多一些，也希望就是在以后我可以慢慢的更加的去修炼我的功底，让我成为一个非遗的一个
0: 传承人。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现在小满茶馆，我不断的去接活动，我想以后能带出更多喜欢传统文化的女性朋友，男性朋友当然也可以哦，一起可以将这种传统文化的一些哲思呀，还是那种影响力，还是美的一些，都给大家不断的去传播。
0: 特别好啊，用一己之力啊，影响更多的人。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默默扎根，终有一日都会静待花开。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时间，文娟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1: 我想把这首舒婷的《致橡树》送给所有听众朋友和主持人，当然也要送给我自己。
0: 好的，有请。
1: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 每一阵风过，我们都相互致意，但没有人能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
0: 感谢文娟的朗读。的确啊，我们作为女性，一定要拒绝依附仰仗对方，要以平等的姿态并肩相伴，共经风雨，共享美好，保有自身的价值。竹子的生长呢也是如此啊，数年的默默向下扎根，积蓄力量，方能节节拔高。人生亦是如此，倘若当下境遇啊不尽如人意，不妨沉下心扎根沉淀，把一切交给时间。那愿我们每一位女性在喧嚣的岁月里守住本心，坚守热爱，从容慢慢前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念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 更是人类

0: 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一些00后孕妈已生育了二胎乃至第三胎孩子，与传统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观念生育多子女的家庭不同，这一批愿意生育多胎的00后，往往有更多物质资源来承担多孩家庭的开支。同时，作为独生一代长大的新手父母，也看重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陪伴感。对00后群体，特别是妈妈们来说，许多人生育时还未断开和原生家庭的经济脐带，对于婚恋和育儿尚是懵懂。他们早早进入母职的探索，肩负家庭和养育孩子的责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拼二胎的00后。

在方婷生产二胎当天的记忆中，自己是笑着出的产房。方婷觉得这个孩子体贴，因为她生这个孩子时很顺利。预产期临近，方婷在家发现羊水破了之后，旋即带上准备好的备产包直奔医院。到了医院，打了无痛分娩的药物和催产针，她就被推进了产房。在一位接生医护陪伴和指导下，15分钟后，方婷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太多疼痛，她的第二个孩子就降生了，是个女孩。方婷是第一批00后，出生于2000年，今年刚24岁，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和丈夫共同养育着3岁半和1岁半的女儿。生二胎时的平顺，实际上和方婷生一胎时积累的经验有关。2020年夏末，方婷生第一个孩子当天波折陡生，到医院的时候，方婷腹中的羊水已经快流干了。前一天，她和丈夫从老家到长沙备产，预产期临近，他们准备第二天到医院住院生产。来长沙的高速路上，她就感觉身体有些异样。到暂时落脚的地方后，她发现内裤上有些分泌物，并未在意。后来结合医生判断，她才意识到那些分泌物实际上是破了的羊水。当时方婷刚20岁，也没有过生育经验，错过了身体的这一暗示。第二天到医院准备住院时，医生才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了这一迹象。很快她开始宫缩，疼得哭出来。有医护人员为她戴上了红色的手环，之后方婷躺在病床上被推进了产房。麻醉医生在她的背上插入一根细长的注射针，为她注射无痛分娩所需的药物。5、6个医护人员围在她身边陪伴指导她生产。混乱和疼痛中，她听到医生跟她说现在要用力，事先没有长辈教过她产房里该做什么，孕期她也不知道可以去学习相关的知识，产床上她不知道怎么用力，只能凭借本能。最后她阴道撕裂严重，流了很多血，诞下了第一个孩子。事后她在医院待了近1周，好在最后母女平安。生一胎的经验让方婷在生第二个孩子前十分在意破羊水的征兆，在内裤发现了分泌物，她就会用羊水试纸测试分泌物是不是羊水。为了稳妥起见，她提前准备了不同品牌的试纸。生育当天，方婷确定羊水破了后，立刻前往医院，顺利产下了第二个孩子。在中国，第一批00后已经进入育龄期，这代年轻人碰上了开放多胎的政策，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生育了二胎乃至更多胎。他们成为父亲和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是在生育的过程中逐渐习得生育的知识，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家长，照料孩子。2002年出生在云南曲靖乡村地区的阿兰也是一位二胎妈妈。生养两个孩子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法，一个孩子加上一个孩子并非仅仅要付出双倍的精力。丈夫和公公婆婆都离家工作的时候，阿兰独自照顾两个孩子，她的时间和精力全部被占据，1+1=正无穷。一天早上起床后，阿兰的两个孩子都想跟着妈妈去上厕所。在卫生间里，阿兰拿了个洗澡盆给妹妹坐在里面，让大孩子在一旁看着她。洗澡盆旁边接有一盆冷水冲厕所用。阿兰正上厕所时，大宝不小心把冷水弄翻了，一盆水全倒在了妹妹身上。阿兰还在上着厕所，怕妹妹着凉，一心只想赶紧把她抱出来，却一下子擦不完屁股站起来，处境一团乱麻。阿兰心急之下情绪崩溃，开始责骂大孩子，问他为什么要带着妹妹玩水，为什么要把水弄翻了倒在妹妹身上。大孩子被吓到了，赶忙用稚嫩的声音跟妈妈道歉，我不是故意的。阿兰瞬间冷静下来，
自责起自己不应该情绪失控，觉得自己太凶，不应该对不懂事的孩子发火。阿兰和丈夫成为母亲和父亲时，自己也是经济上还未完全独立的孩子。阿兰和丈夫是初中同学，初二时恋爱，在职高读了一年辍学后，两人互见了家长。订婚后不久就意外怀孕，丈夫得知后没有让阿兰去把孩子打掉，而是第一时间和家里商量两人的结婚时间，这让阿兰觉得丈夫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便没有想很多，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她说自己当时和丈夫都在外打零工，得知怀孕后她停掉了工作，只是想着把宝宝生出来和我们一起长大。那一年她还未满20岁。住进丈夫家之后，在阿兰的公公婆婆主持下，一家人坐下来正式探讨如何重新分配家庭成员的工作。待产的阿兰需要人照顾，养育孩子和支持阿兰备孕需要足够的资金。那时阿兰的公公和婆婆还不到50岁，都在工地干活，还很年轻。他们提出可以由他们继续在外地工作，资助两位新手父母，而阿兰的丈夫则留在家中照顾阿兰和未来的新生儿。由公公婆婆供养的模式持续了2年，孩子大点之后，阿兰和丈夫重新出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生育三胎对2000年出生的钟曼来说，是对曾经失去的那个孩子的弥补。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搭上婚育早班车的一些00后。

钟曼18岁那年意外怀孕，在家里大人的建议下，她在懵懂无措中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我文化学历低，没读过什么书，出社会早，没有得到全方面很好的教育。她说，如果我是个大学生，可能我也会选择不生孩子。怀胎十月，感受着孩子在子宫内从胚胎发育成婴孩，经过苦痛的分娩来到世上，钟曼有了对生命的感知。从另一方面，这也让他对生命要

者离去的感受十分强烈。原本钟曼和丈夫计划生两个孩子，生下第二个孩子之前，她的子宫还曾孕育过一个生命，但孕期途中，那个胎儿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突然胎停夭折了。后来她也时常在梦中见到那个未曾谋面的孩子。2023年年初，已经有两个孩子的钟曼得知又怀孕时，她几经犹豫，觉得是那个离开的孩子又回来找自己，于是最终还是决定积极备产，生下这个计划之外到来的孩子。人口与健康杂志发表的《生还是不生的困境：当代青年生育意愿及生育支持措施需求分析》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0到39岁的育龄青年的观念中，理想子女数为2的占比最大，51.1%。相比80后、90后，第一批00后对孕育多胎的意愿更高。在过往，中国家庭愿意生育多孩，更多来自于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念。而对于第一批拼二胎的00后来说，生育二胎的原因发生了变化，认为两个孩子是最佳生育人数的年轻人中，很多人考虑的是孩子一生中所需求的陪伴和同辈支持，想象的是孩子们可以共同成长，互相陪伴，彼此支撑。2021年，方婷的丈夫在老家买了房安顿妻女，之后就回到外地打拼事业，全职带娃的方婷回到丈夫的老家，在新房安顿下来。在小区里，方婷认识了很多带娃的宝妈，平时交流带娃生活，她总是看到其他的母亲带着两个年龄相近的孩子出来玩，哥哥牵着弟弟手的画面其乐融融，让方婷心里渐渐酝酿出自己家也变成二胎家庭的温馨画面。一个普通的傍晚，方婷饭后带孩子到小区散步，遇到住宅区里其他住户的小孩成群结队的游玩。大女儿正是渴望和同龄人一起玩的年纪，她跑到一个年龄相仿的小男孩面前问道，跟你一起玩可以吗？男孩立刻凶巴巴地拒绝了她，不要。面对来势汹汹的拒绝，方婷的大女儿哭起来，她刚学会走路，转头跌跌撞撞地跑向妈妈要拥抱，把孩子拥入怀中，方婷只觉得心疼。小时候大人外出打工，方婷独自一人留守在家，原本她有个妹妹，但从小姐妹俩就分开两地，妹妹被妈妈带在身边，而她小时候则独自跟着奶奶生活，没有什么同龄人玩伴。她自小养成了内向的性格，加上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同龄人不同，没有父母照料，酝酿出她自卑的性格。小时候她跟其他人交流总是很紧张，也不敢和陌生的小孩子玩。她还记得小学时有一天放学回家，她在街上遇见邻居的小孩相约着出门玩，在一起丢沙包。方婷很想加入，但她只敢远远站着，没有勇气提出加入。那天她跑回家，趴到楼上窗户边上，一边看他们玩，一边内心想着，要是有个好朋友或者亲人能带着我一起玩就好了。童年的经历让方婷对孩子孤独的心绪感同身受。回到家中，她跟丈夫商量，家里经济条件允许，能不能再要一个孩子。某种程度上说，她想用这样的方法让孩子避开和自己童年一样被孤独笼罩的处境。

2022年春节前，公公婆婆和丈夫都出门打工挣钱了，阿兰留在家中照顾孩子，还要喂养家里的两只猪和一群鸡。阿兰嫁人后住在乡村，家靠近山，家家户户散布在山林地带，彼此之间离得遥远。每天她要照顾孩子起居饮食，养猪喂鸡，没有时间带孩子出门玩耍。平日里她在地里割喂猪的猪菜，背着猪菜就抱不动孩子。稚嫩的孩子刚学会走路，牵着母亲的手在菜地里来回走动，阿兰感觉孩子没有玩伴太孤单了。后来孩子长到两岁左右的时候，阿兰愈发笃定自己的孩子胆子小，而且情感细腻，需要同龄人的陪伴，与他交流并提供理解。有几次他带着孩子出门玩，遇到多孩家庭几个兄弟姐妹一起玩耍时，阿兰想让孩子试着去结交朋友，孩子总贴在他身上，表现出胆怯的模样。妈妈，为什么只有我是一个人？为什么其他小朋友有弟弟妹妹，为什么我没有？有时候孩子只是一个人沉默地坐着，也不自己一个人玩，这些迹象看在阿兰眼里，他感受到的是孩子散发出强烈的孤独的气息。阿兰离娘家人住得很近，和六个表兄弟姐妹亲如手足，她喜欢人多热闹的家庭氛围，时常带孩子去探亲。每次去孩子舅舅家的两个孩子都会围着大宝转，大宝也很快乐。有一次牵着妹妹的手来找阿兰，妈妈，我好喜欢这个妹妹。孩子问阿兰，可不可以把妹妹带回我们家？阿兰觉得孩子是想要一个弟弟和妹妹了，他自己也相信二胎的家庭孩子比较幸福，因为都有玩伴。就算孩子内向，在外面朋友不多，也能有一个确定的小伙伴。越想越深，阿兰后来时常想，如果孩子再多一个伴就好了，等他大一点，两个孩子也会有依靠。他向家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公公原本觉得一个孩子挺好，顺其自然就行，婆婆则和阿兰看法相似，觉得孩子一个人太孤单，最后把决定权留给阿兰夫妻二人。决定生育二胎之后，为了缓解养孩子的经济压力，2022年阿兰和丈夫一起出门打工，约定如果怀孕就回家待产，否则就继续挣钱。工作了七个多月，阿兰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她回家待产，生育了二胎。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欢迎来到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姐姐。今天呢，跟你们讲的故事跟眼睛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眼睛可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因为我们人脑中80%的知识都是通过眼睛来获取的。我们要看书写字，对不对？然后呢，还要看图欣赏风景，欣赏艺术。所以透过眼睛，我们来认知周围的世界。但是在神奇的大自然中，有一些小动物的眼睛也非常的奇特，有特点。今天要给你们讲的这个小动物呢，你们一定很熟悉。它叫起来呱呱呱，身披绿油油的衣裳，天天猜谜语的你们想到是谁了吗？它呀，就是神奇可爱的小青蛙。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青蛙看医生》。来，跟着雷雷姐姐一起了解一下青蛙的眼睛有何奇特之处呢？

蝗虫兄弟正在菜园里大口啃着蔬菜，突然一只青蛙一蹦一跳地朝他们走了过来。蝗虫哥哥和蝗虫弟弟急忙躲到菜叶底下一动不动。青蛙过来后前后左右看了一圈，就是没有看到蝗虫。青蛙说，咦，奇怪了，明明看到了他们，为什么现在又没有了呢？没有看到蝗虫的青蛙又一蹦一跳地走了。第二天，青蛙又看到了蝗虫在啃着蔬菜，一蹦一跳地走过去。蝗虫兄弟看到了，又故技重施，躲到菜叶子底下一动不动。走过来的青蛙又没有看到蝗虫，青蛙很疑惑，明明看到了，为什么又不见了呢？难道我的眼睛生病了吗？不行，我得去看医生。青蛙一蹦一跳地来到蜻蜓医生的诊所，说，蜻蜓医生，快看看我的眼睛，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看花眼。蜻蜓医生拿着手电筒看了看青蛙的眼睛，说，你的眼睛没有问题呀。青蛙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跟蜻蜓医生说，蜻蜓医生笑着说，这样呀，你的眼睛

眼睛真的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你们青蛙的眼睛比较特别，只能看到活动的东西，看不到静止的东西。不信你看看我。蜻蜓说完就不动了。青蛙果然又看不到蜻蜓了。青蛙恍然大悟，一蹦一跳地离开了蜻蜓医生的诊所。这一天，可恶的蝗虫又出现了。青蛙走过去，蝗虫还是用老办法躲着一动不动。这个时候，青蛙灵机一动，大声喊：哈，找到了，原来你们在这儿啊！蝗虫哥哥一听，以为真的被发现了，吓得飞了起来。蝗虫弟弟一看哥哥要逃，也跟着飞了起来。这正好中了青蛙的圈套，他跳起来，伸出长长的舌头，把蝗虫兄弟这俩坏蛋卷进了肚子。小青蛙最终还是把蝗虫兄弟给收拾掉了。小朋友，听完今天的故事，你知道人的眼睛很厉害，小动物的眼睛也不赖。你看这小青蛙啊，眼睛虽然对静止的物品不敏感，但是却能够识别各种各样飞动的小动物，像这些小飞虫啊、蝗虫啊、蜻蜓啊等等等等。电子蛙眼就是根据这个发明的。小朋友，你还知道哪些根据动物所发明的东西呢？蕾蕾姐姐呢，先说一个，飞机就是根据小鸟飞行的原理发明出来的。好，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下周蕾蕾姐姐再继续给你们讲好听有趣的故事。再见，拜拜。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

寂，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和我互动。在我们提到的这些已经生育了二胎的零零后母亲中，很多人成为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决定生下第一个孩子时没有太多计划和准备，在母亲的角色中成长多年，他们心中的一些人决心离开这片领域，去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拼二胎的零零后。

生第一个孩子时，方婷20岁。这个跑在婚姻前到来的孩子，催化了一个新家庭诞生。当时方婷和后来成为丈夫的男友相恋半年，已经订婚。原本方婷觉得丈夫的事业处于发展期，自己和丈夫也还年轻，订婚后不着急结婚生子。孩子到来后，她认为自己和未婚夫还稚嫩，害怕自己承担不起一个母亲的责任，想放弃这个胎儿。两个人本来也还是小孩，现在又要再多出来一个小孩子。家里人得知了她的想法，支持她的决定。但是方婷的未婚夫劝说她把孩子留下来，她坚称自己喜欢孩子，觉得自己负担得起未婚妻住月子中心和请月嫂的开销，所以她鼓励未婚妻生下孩子，和自己正式进入婚姻。老公说 OK 那就 OK， 方婷说。她最后听从了丈夫的建议。方婷看重来自伴侣的意见和支持，她父母恩爱，但父亲早亡，家庭的担子落在母亲一人身上，也将方婷的母亲变成了一个强势而缺少交流感的家长。方婷从小跟随奶奶生活，中专起便开始自己赚生活费，职校毕业后就进入社会，一路走来养成了独立决策的习惯。她在深圳打工时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人。在方婷看来，她能力比自己强，喜欢也擅长到处跑，张罗着创业和投资，跟在她身边她学到很多东西。正式在一起后，她发现丈夫会把心思放在她身上，做决策和思考生活时会把她的感受和需求考虑在内，还全力支持她创业，情感上以自己为中心。丈夫在情感上的关注弥补了她自小缺乏的安全感，她是少有能为她提供强有力情感和物质支持的亲人，这是她从小渴望的。所以在所有的亲人中，丈夫是方婷最信任的人。方婷提出想生二胎的想法后，丈夫问她，你确定吗？你带一个宝宝这么累这么辛苦，终于熬到这个时候了，你要再来一个吗？由于之前跟婆婆曾有不愉快的相处经历，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方婷一直是自己照顾孩子。彼时方婷的想法里都是二胎家庭的温馨画面，她还是想再要一个宝宝。很快第二个女孩顺利出生，后来丈夫的担心应验，照顾两个孩子辛苦很多，洗脸要给两个宝宝洗，吃饭喂两个宝宝吃，什么都是双份的量，一个接一个。去年年底这种感受达到了顶峰，那是儿童肺炎流行，有天从幼儿园回来后，大宝开始发烧咳嗽，很快传染给了二宝。丈夫在外上班，连续4天，方婷独自带着两个宝宝去医院看病。她把宝宝们在后座安顿好，开车到医院，再把小宝放进手推车，背着包，一手牵着大宝，一手推着手推车，带着他们挂号、排队、抽血、取药，安抚生病难受的孩子们，陪他们打点滴，穿梭于不同的楼层之间，回家后做饭喂药，关注病情变化，方婷感到独木难支。方婷有时会想，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她有了只为了孩子而活的感觉。她感到迷茫，不知道这么累是为了什么，这辈子难道就这样过了吗？她回想起自己很久之前跟着老公到处跑，想到在他身边学习创业知识的日子，那时他也想有份自己的事业，最初的人生计划清单里还有开一家店的打算。想有自己事业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方婷觉得这样生活下去不行，决定着手重新创业。下决心行动起来是在2023年底，方婷的大女�儿3岁，小女儿1岁。过年期间，方婷在和婆婆的相处中缓和了关系，她希望婆婆帮忙带孩子，得到了婆婆的同意。后来她请婆婆帮忙带小女儿，自己去学习调研时把大女儿带在身边，
因为考察地临近老家，他的妈妈也帮忙带孩子，方婷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学习，创业的底气也愈发充足。2024年春节后，方婷在丈夫资助下盘下一间店面，做起了自己的事业。即使跟带孩子比，开店依然是件操劳的事，装修、调和员工关系都有讲究。店刚开起来之后，有一次因为太忙，方婷忘记去接孩子放学，老师打来电话催促才想起，这让方婷心里有辜负了孩子的感觉。当事业挤占了陪伴孩子的时间，方婷偶尔会有愧疚，但又觉得不可以全部都为了孩子而活。于是如今每天回到家里，她会多多陪伴孩子。婆婆的分担给了方婷时间和空间追求自己的事业，方婷知道这一点，还曾向婆婆表达感谢，我最该感谢的人就是你。某种程度上说，孩子给方婷带来了幸福，每次方婷回到家，他们一看到母亲就会冲过去拥抱她，用嗲嗲的声音说，妈妈我爱你。在那样的时刻，方婷觉得自己的两个孩子像天使，很治愈。跟小孩子在一起，方婷感觉自己都会变成小孩子，老公会把孩子们扛到肩膀上玩，两个宝宝加起来都有40多斤，丈夫天天都要扛。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身在职场呢，我们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当负面情绪来了，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和处理呢？如果不及时的处理，就很容易将负面情绪带到工作当中，甚至带给周遭的同事。如此一来，不仅对自己的事业不利，还会影响我们在别人心目当中的形象。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就开启职场魔方，雨飞为大家提供几个小建议，让各位丽人华丽地走出情绪低潮期。

0: 还没活够呢。嗨，这人呐，早晚免不了有那天儿，是吧？等你了，要是死了，哎，我说你这么胡说八道啊啊！怎么总盼着我死啊？哎，您看我这嘴扯哪儿去了？我打他两下子，给你老出出气。你这小子是喝醉了。哎，说实在的，你老在山上风里来雨里去的，辛辛苦苦的，真够呛。像您这么大岁数了啊，这我要像你老这个岁数啊，我早进托所养老去了。那托儿所怎么养老？这个养老院，对，我把您送养老院，享享福去。我说你怎么总想在山里把我轰出家？我还没待够呢。对，是，这山上空气也新鲜，你老吃的也不错，越活越年轻。可说实在的，您在山上辛辛苦苦的植树造林，为的谁？不是为了咱们公社吗？不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吗？你猴孙子我，盖房缺两根房梁，您叫我砍两棵树，我把房子盖好了，娶了媳妇儿，养了儿子，我把他抱了来，亲亲热热的叫您一声老太爷爷呀，您可多高兴啊！我全家的幸福都是你老给的。有你的猴小子，冲你这张巧嘴这么能说，冲着我那没见眼的重孙子，看在你当年的老爷的那个面子上，这两棵树啊，嘿，您叫我砍去了不行。哎呀，白说喽，让别人随便砍公家的树木，我可没有这个权利，得写检讨书啊。写检讨书，县城，写检讨书，写保证书，写情书，我写的熟着的，手到书成。什么叫情书啊？就是搞对象给女方写信，那叫情书，是吧？要像您这岁数，该搞个对象了。我给您介绍一个，您喜欢是年长的、年少的、爱说的、爱笑的，这全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全用不着。您用不着，我可用得着了。您不叫我砍这两棵树，我的心病去不了，小屋盖不成，房子盖不好，媳妇儿娶不成，老婆娶不了，儿子养不成，爸爸叫不了，这一连串的问题我怎么解决呀？我的看山虎老爷爷呀。怎么了？这是这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闹得我心里也没有主意了。这去砍两棵去吧。您答应我了。我谢谢你老人家。小猴打腰里抽出斧子来，就进树林。老模范这么一看，好小子，把斧子全带来了。猴小子先回来。又完了又完了，您怎么又不叫我去了？叫你去砍可是砍，知道尺寸吗？砍错了不浪费了吗？告诉你尺寸，长要两丈，小头一寸五，根部一尺五，去砍去吧。啊哈！小猴到树林子里，借着酒劲儿啊，当当当，一会儿两棵树砍完了，累这身汗。老爷爷，我砍完了，歇一会儿我就扛走。尺寸对吗？做房梁有富裕，我谢谢你老人家。甭谢了。刚才公社来个条子，要两根电线杆子，这尺寸正合适，送去吧，要我白砍了我。
1: 共同收听过了郭荣启先生的单口相声《看山虎》，本期欢乐群英会是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伙儿五十分钟的陪伴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烟火的最亮里，穿着白裙的女孩猝不及防地将一个少年的眼神也点亮，怦然加速的不是她口中跳动的音节，而是无法复刻的心跳骤停。手中并非仅仅写满那个稚嫩的名字，分明是攥着滚烫而无法再言的勇气与未来承诺。那个凝定的瞬间，在时光长河里被渐渐沉积晕染。

慢慢凝结成最透亮的一颗晶石，仿佛夏日最明艳的烟火，瞬息的光彩，燃烧毕生记忆，并非定格一个结局的圆满，而是被永恒写进生命未来情节的最初始那一张题记。

在物质狂潮咆哮的今日，足够以锋利直白的叩问，人人值得拥有些什么，撕开了现代消费主义的华丽皮囊。歌词中琳琅的房子、金表、表象光鲜，是在映照出我们身处饥饿的浮华，人们沉溺于资本编织的占有幻梦，心灵早被掏空为巨大的空洞。我们坐拥一切，却愈发贫瘠。世人常在不够的叹息中迷途一生，而歌者借歌名道出刻骨痛悟，爱是唯一的解药。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那放公园长凳与褪色电影票根，原是平凡时光的记忆凭证，此刻却在音符中颤动，映照着城市霓虹下无数灵魂的守候。深埋的星斗，长虹电影院的风霜，是两颗星隔世的隐喻。纵然科技让世界通达，掌中地图能丈量每寸土地，却推不开两颗星相望时的万里隔膜。地铁穿梭如时光隧道，云台转动着虚空光影，唯独那份属于灵魂的归处仍滞留云端。当城市化作幽闭的太空舱，那些无人接收的爱只能在尘埃中漫成古老的地层，风存为时光也无法化解的暗色结晶。

兰花迎下镜头之中，夏天末尾的相遇，构筑成了一个无比鲜亮而私密的喜欢的世界。当那个你离开了，连带着整个为之雀跃的世界都崩塌了，那个喜欢的世界竟成为无法归去的痕迹。歌词精准捕捉了这种巨大的反差感，将往昔的明媚与当下的缺失交织在一起，那份深埋心底无法弥补的遗憾便有了具体的形象，成为生命中独特且回响不绝的勋章。那是关于相遇最好的证明，也是关于失落最深的咏叹。原来最深的遗憾本身正是那段时光。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那份小心翼翼又无比渴望的暗恋心情，被那句默默在你的身后守候的我轻轻揭开。整首歌都萦绕着一种不敢说出口却又按捺不住想靠近的悸动与酸涩。最戳中人心的是那颗卑微又执着的心，只要能偶尔并肩感受到对方发梢的风，在月光下分享同一条路的影子，那份带着寂寞的酸酸甜甜便是他的全部拥有。这首歌唱进了暗恋里那份不求回应，默默期许靠近一点点就好的卑微美好，道尽了青春里一份干净却刻骨的惆怅心事。

为心跳与行星公转频率接近时，都会产生共振的潮汐，星空变成情书纸页，外星生物化身少年心事的听筒，多么童话般的赤诚。当用光年传递我爱你的和声响起，便明白最单纯的心意才配穿透光年尘埃。我们终究需要一个无重力的故事对抗成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夕阳下牵手，或在灯下共读绘本。时代热衷快餐消费是爱恋，此中勾勒的相守却如熬一碗红豆汤，小火慢煨的柔情方能醇厚隽永。我想中分明是一种大巧若拙的深情宣言，幸福原本无需追寻远方，不过在一双愿意细数昼夜流转的明眸前悄然浮现。在浮躁世界里，学会拾起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

0: 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5: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

0: 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1: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

0: 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五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2: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3: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一月一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4: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5: 本台消

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

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

0: 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
1: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胡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胡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0: 持，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 50%。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3: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2: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30%到50%。
2: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0: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7: 恒源祥
8: 呀，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农历的9月初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城区集中供热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时刻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保证供热质量，确保供热稳定，让群众温暖清洁过冬。市政府召开2027年重点项目、政策性项目和民生实事谋划专题会议，听取城建口、社会口、农业口项目谋划汇报，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滨州市采暖季清洁取暖补贴政策正式发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10月12日，市委书记陈家宝调研城区集中供热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时刻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保证供热质量，确保供热稳定，让群众温暖清洁过冬。陈家宝首先来到大唐瑶池发电有限公司，听取供热设备改造和能源储备情况汇报。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加快推进供热设备检修调试，强化日常巡检，完善应急预案，保障供热系统稳定高效运行。在供热燃气中心，陈家宝详细了解设备运行、供热调度、群众诉求处置等情况，要求完善供热调度机制，畅通群众反映问题渠道，加强政策宣传和群众诉求办理，持续提升供热服务水平。在东关幼儿园，陈家宝现场检查供热设施提升改造项目建设情况。他指出，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做好管道试压、隐患排查等工作，为师生营造温暖舒适的教学环境。最后，陈家宝来到融合城小区换热站，查看设施运行情况，要求抓好新建小区供热工作，强化供热配套设施建设，落实落细设备联调、压力监测等供热前期准备措施，确保按期高质量供热。副市长康达一同调研。本台记者王雪报道。10月12日，市政府召开2027年重点项目、政策性项目和民生实事谋划专题会议，研究讨论城建口、社会口、农业口项目谋划情况，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尚小刚强调，要锚定各级政策导向，结合滨州产业趋势，聚焦城乡建设、公共服务、生态环保、乡村振兴等领域，健全实施一批、谋划一批、储备一批、申报一批的工作机制，做到梯次接续、动态更新、有序推进，确保项目不断档、资金有承接、发展有支撑。要注重从群众身边事入手，通过走访调研、热线反馈、公开征集等方式广泛听取民意，确保谋划的民生实事项目接地气、能落地、见实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健、副市长伊丽娜、魏刚、康达参加会议。本台记者杨帆报道。10月12日，我市举行2026年秋季乡科级干部进修班暨乡科级副职干部任职班开班仪式，市委副书记王斌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白小龙主持，市委党校校长李行军参加。王斌强调，全市广大乡科级干部要坚定发展信心，紧扣市第三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强化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要聚焦高质量发展，紧盯全年目标任务，抓好农业农村、全域旅游、民生保障和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主动担当作为，狠抓工作落实，要严守纪律规矩，珍惜学习机会，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 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滨州新局面贡献力量。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为切实减轻农村居民冬季取暖负担，持续推进清洁取暖散煤治理工作，我市2026至2027年采暖季清洁取暖补贴政策现已正式发布。据了解，本次取暖补贴执行时间为2026年11月1日至2027年3月1日，补贴对象为2026年9月24日前成功纳入关中地区散煤治理平台，采用电取暖、气取暖、生物质颗粒取暖的农村居民户。政策明确，一个采暖季每户最高补贴600元，实行一户一补贴原则，每户只能享受一种取暖补贴，不得重复叠加申领。其中煤改电用户补贴由市财政统一拨付至国网电力公司，电力部门按照用户每月取暖实际用电量按月核算补贴，累计补贴满600元后自动停止，全程无需群众自行申报。针对生物质颗粒取暖，目前相关采购工作正在招标推进中，预计本月底生物质颗粒物资将发放。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滨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陕西极光蓄能滨州薄膜封装材料项目投产见效。本台记者杨帆、赵亚婷报道。作为滨州市2026年重点工业项目，陕西极光蓄能滨州薄膜封装关键材料及核心装备项目加快落地投产。项目聚焦显示面板关键材料国产化，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为滨州市新材料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陕西极光蓄能滨州薄膜封装关键材料及核心装备项目由西安斯摩威新材料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占地面积142亩，项目分两期实施。项目一期占地102亩，规划建设多条新材料生产线，可量产有机柔性封装胶、OC 类光刻胶、PI 功能光刻胶、OLED 材料、无机氧化物粒子等产品。二期占地40亩，配套建设生产车间、库房等设施。项目自2024年4月开工建设，目前一期112、114、115号三个车间已经进入试生产阶段。企业深度联动西安交通大学，依托高校科研成果攻关核心技术，致力于突破国外垄断，研发生产高阻隔封装材料，产品供应京东方、华星光电等国内头部柔性 OLED 屏生产企业。其中 TFE Inc 薄膜封装墨水产品早在2023年就已经在维信诺量产线全线导入，实现 100% 国产替代，产品良率可达 98% 以上，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有效破解我国显示面板领域卡脖子难题。陕西极光蓄能滨州薄膜封装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兆恒：
2: 这个产品呢，就在每个人的手机里边，现在因为我们已经占到市场份额的45%，所以华为、小米这些 OPPO 手机里边有近乎一半都用到我们的产品。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呢是手机的一个封装胶，你没有这个胶，你这个屏幕呢里边的这个显示材料呢就会暴露在空气里边，接触水分、氧气，手机屏的这个耗电功率都会上去，而且很容易损坏。所以我们这个手机胶给大家起到了一个防护作用。
1: 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将成为国内首家高阻隔封装胶量产企业，预计每年可实现产值6亿元以上，上缴税收50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300个。该项目落地投产，进一步补齐滨州市新材料产业链条，推动高端新材料成果就地转化，助力区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陕西极光蓄能滨州薄膜封装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董兆恒：
2: 现在我们目前的员工已经是118个，光从去年招我们当地的就不下80多个人，所以说拉动当地的这个就业。然后今年年底的话，我们的产值有可能就会过亿，所以这一部分呢，相当于也会给我们当地的这个税收啦、财政啦各方面都会做一些支持。我们明年的话进行二期扩产以后呢，人数也会进一步增加，然后销售额、产值了这些东西呢，也会进一步带动当地的这个经济发展。
1: 本台记者杨璇报道。10月10日，永乐镇举办文明金秋杨美德、永乐新风暖万家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活动，以文艺展演、主题宣讲、文明倡议、典型表彰等形式，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乡风。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兼具观赏性与教育性。主题宣讲、歌曲、秦腔、旗袍秀、古琴合奏等节目轮番上演，围绕爱家爱乡、实干奋进、和美乡村建设传递正能量，展现乡村文明新风尚。还开展跨区域文明婚上联合倡议，宣读文明婚上倡议书，志愿者现场宣讲互动，发放资料，大力推进移风易俗。活动现场还对新时代最美家庭、文明家庭、好婆媳等先进代表进行表彰，传递暖心关怀。整场活动以文化润民心，以典型树标杆，倡导群众涵养优良家风，践行文明新风，积极参与和美乡村建设。永乐镇群众梁丽娟：
3: 今天这场活动办得特别好，节目精彩又接地气，移风易俗的倡议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身边好人最美家庭的司机，很感人。我也要向他们学习，自觉践行文明新风，把咱们家乡建设得更好。
1: 本台记者李喜报道。一场秋雨一场寒，我市本周天气呈现阴雨频繁交替的特点，昼夜温差逐步拉大，气温起伏明显。10月12日，9到19摄氏度，小雨转多云，西北风3级转1级。10月13日，8到21摄氏度，晴转阴，东南风2级。10月14日，8到20摄氏度，阴，东南风3级转2级。10月15日，11到19摄氏度，小雨，东南风3级转1级。10月16日，9到16摄氏度，小雨，东南风3级。10月17日，11到14摄氏度，小雨转阴，东南风转西北风1级。10月18日，9到18摄氏度，阴，北风转西北风2级转1级。温馨提示，连续降雨容易造成路面湿滑，山区还需警惕地质隐患，雨天驾车需减速慢行，早晚外出备好外套，及时关注最新气象预警信息，阴雨轮转间大家做好应对，便能从容度过本周多变天气。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红拳搏击显神威，轻取中尉军衔，省考独占鳌头，名门闺秀一见钟情。一战满城，三秦血洒疆场，再战突陀河，窒息日寇兵站，三战法吕岭，温实杀敌，鏖战中条山，雪兵死战，才女倒海，气壮山河，望元会战，痛歼倭寇，欲为中流砥柱。潜伏敌营，送情报，巧谋划，悬歼保警团，

0: 收听长篇军事题材小说《公牛儿女》。第一章，白发翁见色起意，设暗局谋取娇娃。赵光周骑着枣红大马，哼着周人回府，朝村外晃荡。刚在瑶池乡乡长那儿喝了些酒，被风和头发一撩，感觉到异常惬意。赵光周就像被鸡毛领子撩一样，心里美极了。长子是县长，次子是团长，民国十八年的年纪刚过去五年多，大儿子又在西安开了三家铺子，八方来财，家财万贯。他要是跺跺脚，整个兵员都要晃半天。自己虽年近八十，还可以自由自在地骑马喝酒，他咋能不高兴呢？村头一抹晃动的红色映入赵光周的眼帘，马也像通人意似的朝那抹红色径直奔了过去。走近一看，赵光周乐了，原来是个穿红衣的女子在地里干活。赵光周吁一声喝住马，那女子闻声抬头望了赵光周一眼。赵光周虽说年岁已大，可眼睛却好使。他看那女子面若桃花，红嫩细腻，粉嫩的让他恨不得扑上去咬两口。那双柳眉宛若春山黛黑细长，那双眼睛更是晶莹透亮，顾盼生辉，鼻翼俏皮的高耸起来，让他的鼻子不由得一下子酸溜溜的。那嘴唇宛若熟透的红杏，肥厚丰腴，红艳欲滴，更是让他有些欲罢不能。赵光周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那女子，眼珠子也不会转动了。林巧儿生在穷乡僻壤，虽不识字，对自己的美貌却是略知一二的。人常说她是七仙女下凡，小伙子们常以能和他说上话为荣耀。举止得当的，他便不说什么；举止轻薄的，他则俏脸生霜，横眉冷对，偶尔也会恶声恶气地嚷着几句。林巧儿毕竟生在贫苦人家，不能像大户家的小姐躲进绣楼里做个绣活，读两句诗书。娘得了痨症，常常咳得连气也喘不过来，更别说干活了。两个弟弟都还小，干不了活路，光凭他答是咋也忙不过来的。他便也顾不得女子不出门的理规，忙了家里忙地里，没躲过一天空闲。他答去冰亭里抓药了，他便来麦地除草，不想却遇上个不顾羞耻的老汉。看那老汉头发白晃晃的，面如鸡皮疙瘩，让人觉得很是误眼。赵光周见这女子不理自己，便盘算着该咋撩拨她说话。他大声咳嗽了几下，那女子依然没看他，全然把他当了空气。他只得下了马，干笑着凑上去，想引起他注意。可那女子依然头也不抬的锄地，还是不理他。
1: 嘿，这么美的娃娃，细皮嫩肉的，咋舍得让干这么粗重的活呢？你打你娘，也太不爱惜你娃娃了。
0: 林巧儿浑身哆嗦了一下，生气地说道：
2: 站在宽地说宽话，吃的饭少，管的事儿还多得很。
0: 赵光周没想到林巧儿的声音就像铃铛一样脆生生的，说的话更有趣。他想，只要你说话， 哪怕你说什么就好搭腔了，便嬉皮笑脸地应道：“
1: 吃的饭可不少，管的事儿肯定会比你多，你给我当孙女吧，让我天天看着你，你想要啥就有啥，让你天天像仙女一样。”
0: 这女子生得俏，性子烈，你看她不像泼妇骂街那样粗口，却比粗口骂得更深。烈性子好，有耍头，自己娶了六房，那些货为了针头线脑也会骂娘喊老子的吼半天，要是再能享受享受这个仙女般尤物，岂不是天大的美事？林巧儿看自己那么重的话竟然没骂走这老汉，反倒说出要认自己做孙女的话来，便恨声说道：“
2: 你就是把八抬大轿抬过来，我也不会给你当孙女。”
0: 赵光洲笑道：“
1: 八抬大轿可是抬媳妇的，八抬大轿来了，你不做可不成，咋样啊？”
0: 赵光洲单结了个八抬大轿来插科打诨，嬉皮笑脸地调笑着。林巧儿恨声骂道：“
2: 树要皮人要脸，给你脸你咋就不要了？”
0: 说完一甩辫子，扛起锄头沿着简畔朝村子走去。赵光洲一看，哈哈哈大笑地喊道：“
1: 女子，你等着，我就来娶你！”哈哈哈哈哈！
0: 喊叫完，调转马头，又跑回村里去了。赵光洲径直走进李承训的客厅，见个农户正给李承训说话，他摆了摆手，示意把农户撵出去。看着那农户瑟瑟畏畏出去了。他急呼呼地说：“刚才在村头看见个仙女样的女子，不知是谁家的。”李承训笑道：“
3: 巧了，就是刚借钱的女子，老爷看上了。”“
1: 好啊，他想借多钱就给多钱，借多借少都算我的。你小子不是想当公牛区的区长吗？这事儿办成，你就是公牛区的区长。”
0: 李承训笑道：“
4: 老爷，这事儿急不得，这人马眼着咧。”
0: 赵光洲冷笑了两声：“
1: 哼，那你说这事儿弄不成？”“
4: 爷，不是弄不成，是咋弄才能弄成。”
0: 赵光洲笑道：“
1: 他又不识字，你就写成以女儿抵债。”
0: 李承训赶紧朝着屋外喊道：“
3: 林路娃，你进来。”
0: 林路娃畏畏缩缩地挨进客厅，茫然望着李承训：“
3: 路娃，你婆娘得下这哈哈病，咱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咋说也得帮帮你。你也知道我近日刚买了几十亩地，手头确实有些紧，你娃不知道几辈子积下的德，端端就碰上了赵老爷了。赵老爷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他愿意借给你钱。”
0: 林路娃心想，人家跟自己八杆子都打不上，他咋就愿意借钱？他别是憋着啥坏啊？自己租了李承训七亩薄地，年景好时一亩打三斗卖，叫一斗租子，掺着野菜凑凑合合够吃。年景不好时一亩打二斗来卖，缴了租剩下的吃饭都呜呼不住，除了两孔破窑，没啥能让人惦记的。林路娃千想万想，也没想到赵光洲在打林巧儿的主意。李承训看林路娃半天不说话，便不耐烦地说道：“
3: 不想借了你就回去吧，我还有事儿嘞。”
0: 林路娃一看李承训撵自己走，便着急地说道：“
5: 我想借，可不知道赵老爷咋愿意借给我钱来。”
0: 李承勋

0: 笑道：“
1: 赵老爷肯借给你，是应了他的菩萨心肠。你拿了钱，赶紧给婆娘看病去。你要的话，我给你写个借据。”
0: 李承训也不说要不要利息，利息是多少，借期是多长，便拿了纸笔刷刷地写了借据，招呼林露娃过来摁指印。林露娃便问：“
2: 乡长，这利息咋算了？”
0: 赵光洲急着想把钱借出去，压根没想到林露娃会这么问，心想他还是有心计的。他虽急着用钱救命，说得不好，这钱还不一定能借出去。他不借，这事儿就难以成乎。
3: 利息嘛，你到时候看着给，钱不凑手的话，把本金还了就行。我也不稀罕你那点利息，人不能光靠钱活着。
0: 林露娃虽不识字，借钱付息的道理却是懂的。想借钱，总是要问清利息。有人借了驴打滚，半辈子都没还清。利息看着给，给多少啊？这可要问清，要不这账就没法子还。
2: 赵老爷，你还是把利息
3: 原三个月，你多还一块，咋想？
2: 借三块还四块，行。
0: 李承训嗨了一声，提起笔来刷刷刷的又写了张借据，让赵光洲过目后，便招呼林露娃过来摁指印。其实李承训的借据写的是借三块应元还四块应元，借期三个月，到期如不能按时归还，愿以女儿抵债。林露娃压根看不懂借据上写的是啥，他咬咬牙，狠下心来，在印色盒里摁了一下，见李承训不耐烦地看着自己，便摁了指印，接过应元揣进怀里，千恩万谢地走了。
4: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5: 我是麻雀，
6: 我是金翅雀，
7: 我是红腹锦鸡，
8: 我是雕鸮。
7: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8: 你记住了吗？
9: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10: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11: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10: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11: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1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在身体结构上，甲状腺与乳腺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器官，位置也是一上一下。但不少人体检的时候发现甲状腺、乳腺都长了结节，被建议去专科或直接去甲乳外科就诊。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甲状腺和乳腺那些若隐若现、千丝万缕的联系。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人体的健康版图当中，甲状腺和乳腺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器官，其实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不仅是内分泌系统的重要成员，更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守护者。甲状腺位于我们颈部的前方，形状酷似一只蝴蝶，别看它小，作用却大得很。它主要负责分泌甲状腺激素，这种激素能够影响全身的细胞，帮助我们管理新陈代谢、心率以及基础体温等等。可以说，甲状腺是我们身体的能量工厂，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命活力。乳腺作为女性的第二性征，不仅仅是为了哺乳而存在的，它还承担着分泌乳汁、调节女性激素水平等重要的功能。乳腺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女性的身心健康。虽然甲状腺和乳腺在位置上相隔甚远，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却不容忽视。研究发现，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素对乳腺的发育和功能有一定的影响。甲状腺素的缺乏或过多都可能引起乳腺发育异常或功能障碍。此外，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者的乳腺癌发病率也较高。更有趣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疾病的检出率都会相继增加。这是因为乳腺疾病和甲状腺疾病都与内分泌系统密切相关，下丘脑、垂体、腺体轴对乳腺与甲状腺都起到了调控作用，内分泌功能的变化可以影响到这两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甲状腺和乳腺是一对同源腺体，都是由下丘脑、垂体、内分泌轴分泌激素的靶器官，因此存在共同的致病因素。二者常在内分泌系统的调控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出现双结节。甲状腺和乳腺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相互牵连。作为内分泌腺体，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激素直接参与了乳腺组织的代谢，出现异常时，乳腺也免不了受影响。雌激素水平升高，可以促进乳腺结节发生发展，并通过调节相关基因表达，促进细胞增殖，来参与甲状腺结节的形成。碘元素摄入过多或过少，均可引发甲状腺疾病。而碘缺乏还可增加乳腺发生恶性病理变化的几率。目前有的医院设有甲乳外科、腺体外科门诊，通常作为普通外科的一个分支，一个科室两个部位的疾病都可以看。甲状腺、乳腺都属于相对浅表的器官，检查方式都以超声为主。两类结节的分级都分为1到6级，且两类结节的良性率都很高，通常按时复查即可。当两腺分别或同时出现结节，一般需遵医嘱3到6个月复查。若甲状腺、乳腺都有结节，复查时就可以直接选甲乳门诊，通过超声同时监测两腺的状态，方便省时，减少跑腿次数。在致病原因以及治疗方法上，甲乳疾病多和激素水平有关，治疗手段除了手术之外，有时也都需要控制激素水平。而且不同于胃肠外科手术，多会涉及消化道、泌尿生殖道等与外界相通的部位，甲乳手术一般不会涉及上述器官，因此常被分类到普通外科中的甲乳外科亚专科。随着专科的不断发展，很多医院已经将其分为两个独立专科来进行管理，诊疗更加专业。不难发现，甲状腺和乳腺都与内分泌状态、激素水平密切相关，而情绪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坏情绪会发泄在身体上，甲状腺、乳腺都是垃圾情绪的靶器官。从传统医学的角度看，爱长结节的人大多肝郁，这同

同样与情绪有关。中医理论中的肝是一身气机升降出入的枢纽，主疏泄全身气机、血液、津液等。肝气不疏，身体气机阻滞，会导致脾胃运化水湿的功能下降，生湿生痰，时间久了产生内热、化火、生痰。血瘀痰浊随人体经络跑到各处，在不同脏器长成结 节。保护甲状腺和乳腺，先要护好内分泌和激素水平，尽量避免引起激素紊乱的危险因素，不妨做好以下的几件事儿。第一，尽量让自己开心。负面情绪、精神压力大，可通过扰乱神经内分泌系统，进而影响两腺。偶尔的焦虑生气是在所难免的，我们要做的就是避免负面情绪累积，调整情绪可以试一试深呼吸、冥想，或者做一些能够出汗的运动，听音乐、唱歌、洗热水澡、按摩，养殖宠物、多晒太阳，抛弃一次完美的想法，改成小步迭代的方式，先用七成时间做到60分，再用剩余时间慢慢雕琢。第二，避免过度劳累，尽量避免疲劳感持续累积。如果生活或工作较忙，应该给自己安排一个小课间，比如每小时站起来走一走，或者去趟洗手间，上下班途中提前几站下车走一走，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骑自行车。平时工作不妨提高效率，23点前入睡，尽量每晚睡够7小时。第三，控好相关炎症。某些细菌、病毒常被认为是免疫功能紊乱的因素，感冒、溃疡等最好及时治疗，避免炎症失控。第四，远离有毒有害物质。拍 X 光片的时候，应尽量避开甲状腺部位，在特殊环境下注意防护，比如戴口罩、穿防辐射服等等，少接触有机溶剂、杀虫剂、除草剂，不在沥青路上晾晒粮食，不用报纸包裹食物，装修材料选择环保型等等。第五，重视体检，每年至少安排一次例行体检。性质不好的结 节在影像学上的风险特征都是微钙化、边界不规则、纵横比大于1、极低回声等等。一经查出此类结 节且伴有腋窝、颈部淋巴结肿大或红肿热痛、乳头溢血、溢液等症状时，需尽快就医。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起肥胖，人们优先想到的是吃得多，动得少，却忽略了它与代谢差之间的联系。事实上，肥胖是代谢变差的典型表现之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认同，减肥的尽头是养好代谢。那接下来的节目里，许薇告诉你代谢到底指什么，并教你几个吃法养好代谢。无论肥胖还是慢性病，近几年有不少研究观点将其归结为代谢问题，相关高频词汇往往让人看的是一头雾水。简单来说，代谢就是人们食用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等被机体吸收营养物质去除糟粕的过程。营养物质吸收过程当中产生的代谢废物不能充分排出体外，或超过体外排泄能力堆积在体内，给身体带来不适。常见的代谢病主要由糖代谢、脂肪代谢、嘌呤代谢等问题所致，如糖尿病、低血糖、高脂血症、痛风、维生素 A 或维生素 D 缺乏病、坏血病和骨质疏松症等等。代谢综合征它是一组风险因素，并非单独某一种疾病，主要包括腹型肥胖或体重超重、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等。其中肥胖是代谢综合征最主要的表现之一，代谢综合征一旦出现，预示着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可能。代谢健康是身体在维持正常功能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进行能量代谢、糖代谢、脂肪代谢、蛋白质代谢等等。肥胖是一种代谢紊乱，且紊乱的信号会随着血液游走全身，干扰每一个细胞，进而对全身器官造成危害。人一旦出现肥胖问题，意味着代谢早已不堪重负。在同样能量摄入的情况下，代谢决定了吃下去的食物将变成脂肪还是肌肉。好的代谢模式不仅能够高效地控制体重，还能减少内脏脂肪，保持肌肉，降低炎症反应。对于体重健康的人来说，养好代谢也至关重要，建议在饮食上做到一低两高。盲目节食导致掉秤的主要原因是肌肉量少了，脂肪反而更多囤积在腹部和内脏，那这种现象被称为代谢损伤。减少血糖波动有助于避免这个问题。吃了土豆、红薯、山药等，就要减少主食的摄入量，白面包、白米饭、白馒头等精白主食占比最好不超过主食的1/2，超重肥胖的人最好不超过1/3，其余用全谷杂豆来代替，比如糙米、燕麦、红豆、绿豆等等。进餐时吃一小口主食，搭配一口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再来两三口蔬菜，这样既不会造成血糖过高，也不会过低。水果宜少量多次食用，每天半斤左右。过多的脂肪会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要吃少油烹调的菜肴，远离煎炸油腻食物。很多人害怕长胖，不敢吃肉、蛋、奶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其实蛋白质摄入不足更容易长胖。蛋白质与肌肉量直接相关，如果长期缺乏，身体中的蛋白质代谢就会出现负氮平衡，这指从食物中摄取的蛋白质量低于消耗的蛋白质量，容易形成易胖难受的体质。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成人每日吃适量主食，男性6两以上，女性5两以上，喝300到500克牛奶或等量的酸奶，摄入120到200克动物性食物，包括一个鸡蛋，吃25到35克大豆和坚果类，就能补。

足每日所需的蛋白质。需要提醒的是，将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平均分到三餐里，蛋白质的利用率最高，更有助长肌肉。早餐可以选奶制品、蛋类、大豆制品等等，午餐和晚餐可以吃畜禽肉类、鱼虾类、蛋类、大豆制品等等，加餐则可以选奶类、坚果类等。植物化学物包括类胡萝卜素、花青素、番茄红素、叶绿素、叶黄素、玉米黄素、植酸及植物固醇等，除了能抗炎、调节免疫力，还有助代谢健康，调节血糖血脂。一般来说，颜色越深的食物，植物化学物含量就越高，比如南瓜、胡萝卜、橘子等橙黄色食物富含类胡萝卜素，紫甘蓝、蓝莓、桑葚等紫色食物富含花青素，番茄、圣女果等红色食物富含番茄红素，香菜、菠菜、小白菜、空心菜等绿叶菜富含叶绿素。建议成人每天吃够一斤蔬菜、半斤水果，其中深色果蔬占一半以上。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甲状腺和乳腺那些若隐若现、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减肥的尽头是养好代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3: 每个人的记忆深处总有一个魂牵梦绕的地方，而我梦中最想去的地方之一是敦煌。莫高窟、阳关、玉门关、月牙泉、胡杨、红柳，一个个充满梦幻的字眼，让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流连忘返，思绪万千。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者王兰玲一起去感受神秘的敦煌。的敦煌，太阳的城，极强的日照如水一样直泻下来，把古城泼映得鲜亮明净。随期而至的旅游者更是往来穿梭，人潮迭起，城基自东向西飞来，从高空俯视下去，浩瀚的沙漠戈壁上渐渐浮现出一座绿色小岛，让人惊诧这小岛顽强的生命力，更让人惊诧这丝绸古道上的小城历经千年而不衰的魅力。无数的中国人、外国人、饱学的智者、好奇的游人、虔诚的信徒，各类截然不同的人，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不惜长途跋涉的艰辛劳顿，以每日数千人的流量涌向敦煌，期望着透过这扇神秘的窗口，捕捉和追索纷繁的历史演变，窥视艺术圣殿的辉煌壮丽。一到这里，人们便发现莫高窟打破了中国传统建筑坐北向南的格局，所有的窟门都朝着东方。每天最先迎到太阳的是九层阁，它雄居窟区之上，成为莫高窟外部建筑最突出的标志。但九层阁没有司空见惯的雕梁画栋、描金彩绘，

然然地呈现出棕红的土木本色，脱尽俗气，使得本质结构与石窟更加浑然一体。台阁层层叠叠，依崖而起，比崖而高，飞檐铁马，造型奇伟壮观，古朴庄重，令人肃眼。没有经过加固修整过的栈道，穿过曲折陡壁的山崖，登上九层阁的最高处，眼前豁然现出一个巨大的洞窟，窟内端坐着一尊高达33米的释迦牟尼塑像，与莫高窟浩如烟海的壁画和其他文物珍品比起来，人们对莫高窟像的注意力似乎还不那么集中。实际上，作为敦煌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塑像，在艺术造诣上与壁画是同等卓绝惊人的。这尊大佛塑于盛唐年间，历时20年方才完工，佛体与整座山体等高，山有多高，佛有多大，游人站在九层阁上不过平视佛的唇部。如此浩大的规模，壮阔的气势，当与四川乐山大佛并论。而这尊大佛又集中了敦煌彩塑艺术发展到黄金时期的许多特征和精粹，其精美绝伦更为全国大佛中所少有。大佛一扫敦煌早期塑像结构不当、神情呆板、线条单一等诸多不足，巧妙地利用山体的自然态势，布局得当，比例协调，线条流畅自然，整体造型敦朴丰满，雍容而堂皇。再仔细端详大佛面部的组合，五官皆有变形，细微处多见夸张，凤眼微合，眼裂几乎长达鬓，却让人感到眉清目爽，恰到好处，鼻梁挺拔俊俏。最引人注目的是嘴的造型，那聪明的古代雕塑家根据洞窟内光线及透视关系的需要，特别强调了下唇，有意让下唇凸起于上唇，并且呢，在下唇线上形成一道明显外翻的坡坎。这种奇特大胆的构想和塑造，简直令人称奇叫绝。从远处看起来，大佛嘴唇线条清晰柔和，嘴形圆润而饱满，似充溢和涌动着生命的活力，嘴角微翘，似沉思又似微笑，使大佛丰腴的脸庞一发生动传神，光彩照人，于明哲睿智中透露出慈善可亲。这哪里是什么佛，分明是一位血肉丰满、聪慧美丽、端庄的东方女性。望着这大佛，能使人想起自己尊崇的长者，联想到生活中许多熟悉的面孔，甚至让人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就是忠厚诚实的敦煌人。这大佛的成功之处，它不朽的艺术魅力，正在于人的尊严的升值，在于对生命的永恒的赞美。人们的愿望是怎样的，他们的神便是怎样的，不是吗？然而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在大佛面颊正中有一个难看的洞眼，据说这是当年流亡在敦煌的沙俄军队中的一个恶棍，不知出于一种什么样的阴暗心理，就站在九层阁这个地方朝大佛额头开了一枪，留下了这个罪恶的印记。当地老乡说，枪声响后，大佛额头上立时涌出了血，现在还看得到血痕。仔细看看大佛鼻下嘴下，果然有些黑色的瘤迹，显然这是一种附会的说法，大佛脸上那些黑道不过是残留在面部阴凹处的已经氧化变色的原彩绘罢了。然而这传说表达出一种情绪，那就是对于近百年来盗窃和毁坏敦煌瑰宝的盗贼们的强烈义愤。莫高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骄傲，但它给中国人留下许多惨痛的记忆。从前秦开窟起，在1600多年的历史演变中，